0: 拍，可以跟朋友拍。
1: 嗯，
0: 我非得拉着我好朋友跟我这次一起拍一下。
1: 哎，你让他穿后面那一套，你穿戴那个苗族银饰的那个，你让他穿后面那一套。
0: 哦，就土贤王，
1: 哦、对对对，
0: 像苗王，他是我手下。我们还有最后大概六个席位，还有最后六个席位啊！嗯、对，大家如果要报名的话，就抓紧时间啊！
1: 嗯、
0: 最后六个席位
1: 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可以加主持人的微信来了解7月8号我们的6天5晚贵州的
1: 行
0: 程。
1: 是，
0: 我们这次是坐飞机去，
1: 嗯，
0: 在新桥坐飞机到贵州，然后我们在贵州开始自己的旅行，然后蹦埠到合肥的这个
1: 往返的大巴车也是包含
0: 在
1: 内的。
0: 但我们而且我们里边是没有购物点的，这些大家可以放心，我们已经把所有的这个必要的景交啊都是含在内的，
1: 嗯，
0: 这点大家放心。
1: 就基本上除了你自己的一些吃食上的消费，你比如说你想要就旅拍拍几张照片，这个是得额外消费的，其他所有的硬支出都含在团费当中了。
0: 对，我跟你说，我昨天晚上买的机票去成都的，第一次没买行李额又换的，所以就你看就真的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有的朋友就像我一样，可能会粗心大意一些，就光看便宜了就买了，嗯、也没仔细看到底它有没有。
1: 你要看它下面有一些具体的要求或者是说明之类的，
0: 对，
1: 看清楚再买。
0: 是，
1: 7月8号出发，7月13号返程，去到的是贵州。
0: 贵州，
1: 我们带大家去贵州，23度的夏天去凉快凉快。
0: 因为贵州现在就在20多度，
1: 20露头，
0: 对、
1: 嗯，
0: 非常非常的凉快。
1: 和咱们这儿比，你看最低温度咱都比那稍略高一点。
0: 对。雷哥说啥时候从咱自家机场去贵州再去？是，你可以等到那个贵州的这个航线开通以后，
1: 嗯，
0: 我估计也快了。这个西南地区，因为我们这边去西南地区并不是特别的方便，
1: 嗯，
0: 然后等这个航线开通了以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在腾湖机场飞到贵州，
1: 嗯，
0: 去欣赏贵州的这个风景。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暑假，如果你想去贵州的话，你就可能得要从周边的一些机场，比如南京啊、合肥啊，
1: 嗯，
0: 然后来看看有没有这个好的航线。那如果你要是觉得就是你自己做攻略太麻烦了，那可以跟我们一起去。
1: 是，
0: 对，
1: 我们
0: 是一个6天5晚的行程。
1: 我们7月8号去到的是贵州哈、啊，6天5晚，7月8号出发，7月13号返程。因为这个时间我们也是充分考虑到了，你比如说大家请假的时间，然后还有机票的时间，
0: 机票的价格，
1: 对，机票的价格，你看7月8号是星期三，星期三，然后
0: 在整个七月，就是这个就是7月8号这一天的这个去贵州的这个票价
1: 是最划算的。
0: 嗯，我们坐的不是红眼航班哈，
1: 嗯，
0: 就是在这种正点航班当中，我们的这个机票应该是最便宜的了。嗯、我们挑了一个最便宜的，还得要将近2000块钱，
1: 嗯，
0: 还得将近2000块钱呢。对，你要是其他的这个时间再选择飞机去，今年的价格都在2000、2300、3400、2500，就大概是在这样的一个，
1: 就比较高了，
0: 就比较高了。
1: 对，
0: 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年受到这个中东局势的不稳定，然后全球的燃油，
1: 所以机票价格也在上涨。
0: 对，
1: 你包括你铁路票价，大家发现没，铁路票价也是有微调的，
0: 然后大巴车的价格都涨了，大巴车的价格运营成本都高了、
1: 嗯、是，所以今年可能就是大家如果有旅行计划的话，可能也会觉得要比往年怎么贵了些许，哎，是不是你们赚差价了？你真不是，你现在成本提升了呀。
0: 对，你如果你现在自己出去玩，你会发现其实成本都在家，
1: 你自己那个油车你敢随意开出去了。
0: 今年就是去泰国，本来我们不是说要去泰国吗，但今年泰国的价格都不合适了。
1: 泰国的这个，对对，
0: 今年泰国的价格都高起来了，
1: 航线的这个航次也缩窄了，然后呢导致你的这个需求量在那摆着，所以它反而会变、嗯、就等于涨价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好，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在你的记忆当中你第一次去外地是去的哪儿。
0: 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啦、嗯、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张靓颖 Dream Party。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巨象奶茶新思。
0: 有朋友问思晨旁边的美女叫什么，我这个马了，你这半天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心慈，你记住，心慈手软。
1: 尊敬的抖音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鄙人不才，是阿祖身边流水的女主播当中的其中一位，括弧站位时间比较久，括弧完。
0: 15年前没见过。
1: 15年前，不好意思，15年前没我什么事儿。
0: 对，蓝天说心慈手软，早上好。对，我们下次那个组合就叫心慈手软，我叫手软。
1: 我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来都说一说到的是自己第一次出门去外地，去的是哪儿？
0: 对，
1: 青瓷说第一次出远门是22岁那一年，也是第一次做生意。去山东聊城持平买报废地板
0: 啊，
1: 回来卖给拆迁户
0: 啊，
1: 坐一夜的火车
0: 啊，
1: 当天谈好装车，又跟着货车回来又坐一夜。那你这是属于黑，你这真是黑，这叫什么？
0: 打信息差吗？
1: 对，你这算是挣信息差的钱吧。

0: 好，那今天我们说到是第一次去外地的经历，您第一次去外地是去哪儿？怎么去？然后有朋友说现在小孩真的很幸福，那么小就能去很多的地方，
1: 是，
0: 而且还能够坐飞机坐轮船，
1: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他们可能都没有那种对于很多事情的那种期待值，也少了很多那种新鲜感。
0: 你坐飞机咱都好大了，我都30岁以后才第一，哎，对，我都30岁，哎，没有胡说的，胡说八道的，我都快30岁了才第一次坐飞机。
1: 哦，
0: 对，那大概27、28岁的时候才，
1: 那我比你稍早一点，
0: 27、28岁第一次坐飞机。
1: 嗯，
0: 就
1: 你第一次坐飞机去哪儿啊？
0: 去泰国旅游啊。
1: 哦
0: 露露手工说一阵子没看到思辰瘦的都让我心疼了。
1: 那你多习惯习惯就好了。
0: 对，他们现在都觉得我现在上镜就好看多了。
1: 嗯，
0: 对，瘦还是要瘦一点，还是要瘦一点。
1: 还有朋友问说，你们什么时候安排去一趟桂林啊？
0: 今年看吧。
1: 山对山呢、啊？
0: 矮对矮。这
1: 桂林也是好地方。
0: 对，桂林也不错，
1: 也是好地方，
0: 也很凉快。
1: 嗯，
0: 对，然后那个
1: 带着纸质的那个1块钱的纸币是吧？还是哪？
0: 是几块钱的？
1: 是几块钱的纸币背后是桂林？
0: 桂林山水是几块钱来着？因为
1: 桂林山水几块钱？
0: 不是，你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很久都不用那个现金了。
1: 对，
0: 你现在摸50块钱什么颜色的？我跟你讲，我现在都没法回答你。50块钱什么颜色的？
1: 青色的吧。
0: 10块钱呢？
1: 蓝色的。
0: 5块钱呢？
1: 紫色的。
0: 5块钱是紫色的吗？
1: 5块钱不是紫色的吗？
0: 100块钱我知道，红色的。
1: 5块钱不是紫色的吗？
0: 我，那这是几块钱啊？哦，50。
1: 这我应该没说错吧？那个50是青色的。
0: 哎，我现在问问大家，来，我现在你们不要看钱哈，我想请问一下，20块钱
1: 是
0: 什
1: 么
0: 颜
1: 色
0: 的？哎，桂林山水是要1块还是20？怎么现在有2个答案？还能我们在两款货币上面都有吗？
1: 1块钱的背景是三潭印月是吧？
0: 哦。
1: 然后5块钱的
0: 大雷刀说，突然这么一问，我也有点懵。哎，我
1: 有点懵。
0: 我现在就问大家，从1块，哎，给我2块的。
1: 嗯。2块没有2块的纸币呀、
0: 啊。1块、5块、
1: 10块、
0: 20、
1: 50、100，
0: 分别背景是什么？背景是啥？
1: 你先把这几个人民币颜色弄清楚，再说下一个背景的那个风景是什么。哎，你别说，这道题真的考到大家了，真的好久不用纸币之后，你还真的有点恍惚。
0: 你俩搞毁，我想怎的？就是俺们国家，就是还是得要让大家用那个纸币。我想怎的？
1: 要用纸币，要用纸币。
0: 对，1块，有朋友问老5块是什么颜色？老五块是什么颜色？
1: 老五块，你说是第四代人民币吗？
0: 毁，我都不知道。
1: 老五块长什么样啊？
0: 我都不知道老五块什么。
1: 我知道老五毛也是紫色的。
0: 我知道老五牛肉汤。
1: 老五牛肉汤可是4大4，人家首先进的哈。那门口那个门神哥哥，门神大叔
0: 也可以扫码，
1: 我知道，但人家收现金啊，而且那个门神大叔很厉害，你别看人嗓门大，人干活非常的细致。
0: 所以我们刚才问大家，就是从1块到100，我们的纸币背面是什么样的，是什么背景，分别都是什么背景。
1: 嗯，
0: 对，
1: 而且朋友们你别讲俺们就是
0: 我知道有一个背景是布达拉宫，
1: 来就问你那是哪一个面试的。
0: 我告诉你
1: ，
0: 我还知道有一个是桂林山水。
1: 我告诉你们，就这道题，2年级上册的数学课就上过，
0: 是吧？好，我们现在就问大家，1块到100的纸币背面是，
1: 分别是什么图？分别是什么？对，分别是什么图画？
0: 对，
1: 什么地方的风景？
0: 对，
1: 因为我们人民币的背面都是咱们国家各个非常有名景点的一个

0: 不忘。
1: 对，但是大家记不住，我说句真心话也正常，因为我现在我这几年我都没咋用过人民币了，
0: 确实
1: 都用数字支付、移动支付了，
0: 确实没怎么用过。
1: 因为长久不用，你就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0: 嗯，
1: 有朋友说回，我也很久没用过人民币了。
0: 你看看，而且你知道吗？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意过哈？就是我们的这一代人民币啊，它正面除了那个。委员的这个形象是统一的啊，
1: 委员的形象、啊，
0: 委员的形象是统一，只是颜色不一样，它正面的那个花卉的图案也不一样。
1: 你别讲花卉了，你就讲背景吧，那个花大家现实生活上都分不清楚。
0: 可是嘞，
1: 对，你就讲，
0: 咱就讲讲背景，好吧？
1: 我们先说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最摸的最多的一百的背景是什么？一百的背景可得是长城，或是。
0: 你走吧，要不然我想怎的、啊、你这个答不出来你都该走。
1: 一白不是长城啊？
0: 一白不是的，
1: 鸟巢。
0: 你赶紧把你的身份证考虑换一个地方，我想怎的都不能原谅你。
1: 一白的是什么？
0: 我想你要知道，我跟你讲为什么这你都不能讲你去过北京。你怎么好意思的？
1: 我在我印象里，一百就得是一个北京的建筑，要么是天安门广场，要么是天安门，要么就是那个。
0: 你别了，你跟人家设计师不是在一个思维路航线路径上的，好吧？
1: 一百的背景是什么？
0: 一百的背景是这个。
1: 我去过这儿。
0: 你等于没去。
1: 我路过，我在那门口路过过。
0: 你就打那过。
1: 对，我打那过了一下。
0: 扫了一眼。所以印象不深刻，怎么，你对、啊、是这儿。
1: 一百是，有朋友讲一百是天安门吧？你看，
0: 你也出去，
1: 跟我一样想的一百是，
0: 你也出去。好，你跟正好死神做个伴。
1: 俺两个去哪儿呢？
0: 你俩到五块的背景呢，少少。
1: 好，那一百的咱没答对，那五十的咱得答对了吧？
0: 五十，来你讲吧。
1: 五十，
0: 你讲吧。这个面额，他就得配一个跟他有同样地位的，对吧？
1: 泰山，
0: 你再往外面上一上。
1: 五十的，哎，给我伞侠呀？
0: 没有。
1: 俺们没有伞侠的标记吗？啊，有朋友讲有间谍，不至于，你快问我宫廷月球多少钱一杯，快点，我知道180。我知道50是布达拉宫，不是做节目效果，那真是的。你要往20的，我跟你讲，我还真知道。
0: 嗯，
1: 20的刚才有人告诉我了。
0: 嗯，
1: 20的是桂林山水。
0: 你的江湖地位全靠大家衬托。
1: 对，有朋友讲10块的是三峡的，5块的是泰山的，1块的是西湖。
0: 嗯，
1: 1块钱纸币，这什么颜色？
0: 1块就是那种草绿色的那种。
1: 我好久没见过1块钱纸币了，
0: 确实有些日子了。
1: 哎。下次你们跟朋友在一起聚餐吃饭的时候，你们真可以问问人家，
0: 嗯，
1: 就是这个人民币啊，它什么颜色，背景是什么风景？
0: 哎，真保不齐，其实有很多人其实并不清楚。
1: 对，烤肠多少钱一根？烤肠是6块钱一根，10块钱两根。
0: 你说的是普通。烤肠，景点烤肠呢？
1: 景点烤肠大概是10块钱一根，
0: 10块钱左右。
1: 对，
0: 10块钱左右。
1: 对，
0: 有的地方也有8块，但是你看，基本上很多景点它的那个单价都是整数。
1: 对，但是平时烤肠就是6块钱一根，10块钱两根。
0: 嗯，
1: 对啊。阿磊说学校门口3块钱一根，5块钱两根。
0: 你那淀粉肠吧？
1: 你那淀粉肠，我要死人肉多的。我不吃3块的。
0: 我们来说一下哈，这个我们现行的这个第五套人民币的这个版本啊，人民币背面的图，一块钱的纸币啊，背景呢是浙江杭州西湖的三潭映月
1: 啊，对，这个我去过，这个地儿去过。
0: 这个五块钱的纸币呢，它颜色首先它是紫色的
1: 啊，
0: 它的背景图案呢是山东泰安的泰山，上面呢而且具体描绘了五岳独尊石刻。
1: 泰山没去过。好，下一个
0: 我们下一站去吧。五岳之首嘛，古代帝王的封禅之地，象征着国泰民安。十块钱纸币的背面是重庆长江三峡。
1: 好，这也没去过。
0: 但它更具体的是瞿塘峡的夔门
1: 啊，
0: 夔门天下雄，它是长江最险峻的一个隘口。
1: 主播带你去旅行，我们下次就按着人民币来走。
0: 我们就按人民币的路线走。
1: 对，
0: 可以吧？
1: 好。
0: 然后刚才说到广西桂林的这个漓江
1: 啊，
0: 漓江新平镇黄布倒影就在我们20元人民币的背面。这也是桂林山水甲天下的一个取景地。然后50块的纸币背面是西藏的布达拉宫。这是世界文化遗产。
1: 我好朋友替我去过了，
0: 对，回来他有点后悔是吧？
1: 他不后悔，昨天晚上跟我分享了一个晚上。
0: 它也象征着咱民族团结的意思在里面。那100元纸币背面是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形象，
1: 去过，
0: 也是国家重要政务的活动举办地，它像代表的就是国家的形象。
1: 是，所以呢，大家如果要去旅行，不知道去哪儿，就按照人民币背景的这个目的地去，
0: 按照这个线索，
1: 对，一定很好吧。好，我们来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息哈，因为这个中考即将拉开帷幕，6月13号到17号，蚌埠城际公交承担运输保障任务。由于参考人数众多，运输保障任务较重，城际公交快301、快302、快311三条线路。在考试期间的发车间隔时间会有较大的延长，具体时间是6月13号的下午，从11点钟开始。6月14号的全天，6月15号的全天，6月16号的上午到十二点，和6月17号的下午从12点开始。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时间段呢，是发车间隔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延长，所以呢，您一定要提前做好出行准备。比如说，您要坐快311，要到这个高铁南站，那您可能就要提前很久，要稍微走一点，因为这个在中考期间，它这个发车间隔要大一些，请以上时段出行的乘客要做好出行安排，也请广大乘客朋友能够谅解，相互转告。如果具体的这个情况，您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552-3037-078 3037-078。有朋友说原来有2块钱的纸币，80后应该都见过吧。我
0: 说是第四代的吧。
1: 我90年的，我哎，2块钱的，可是绿色的。原来那2块可是绿色的。对，就是这样子的。那我印象没记错。
0: 这不是第四代的吗？
1: 对，是绿色的。
0: 说到这个颜色哈，就是有细心的网友就是也分析出，就是我们不同的纸币的颜色。你看100是红色的，说的象征着这种革命精神、热情活力，传达的一种庄重和国家发展的信心。
1: 对，
0: 50块那种绿色，代表着生机、自然，还有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契合生态保护的理念。20块纸币棕黄色的，寓意着什么呢？丰收、质朴，体现大地的厚重和文化的传承。10块钱蓝色的，象征着科技、理性、广阔，呼应水利工程等发展成就。5块紫色，传递着尊贵、祥瑞，暗喻着民族崛起与精神的这种崇高。怎么样？
1: 可以。我小时候，对，我这个他们发了这个照片，我想起来，我小时候还见过这样的纸币，我还用过5毛的、2毛的、
0: 这我没用过，
1: 我用过的。
0: 这我就没用过了。
1: 对，这种纸币我也用过，5毛的。哇，好真，我那死去的回忆都回来了，
0: 又回来了。
1: 对，对方已把你拉入黑名单，说我不想承认，但是我小时候经常花。是，我应该80后应该都用过。但你猛的一问我2块钱纸币，我先 先一愣
0: 一愣一下，
1: 对，先给我先自己问愣了、
0: 嗯、但我们现在就是这

0: 这个第五代的这个人民币的版本啊，就是沿用的时间还是蛮久的。
1: 是，有朋友说，那么一张大团结指的是什么？一张大团结指的是一百吧？
0: 第四代一代一百的人民币吧？
1: 对啊，一百的呀，是啊。
0: 要爱护人民币哦，不能在人民币上随便涂写画画的哦。
1: 对，
0: 然后也不能。
1: 但是你可以拿人民币去那个背景的那个地方，记得打一个卡。
0: 哎，对，
1: 对，
0: 也不要随便的把它折了、撕了、缺了个角啊什么的。
1: 是，掏洗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把兜掏一下哈。
0: 嗯嗯。
1: 洗烂了，那钱就很麻烦哦。
0: 嗯。
1: 好，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小时候出去旅行哈，出去旅行大家的印象很深刻。你看有朋友也说过啊，去过这个三峡也去过了。然后也不说大团结指的是第三套人民币最高面值10块钱哦，我以为是100块钱呢。
0: 嗯，
1: 第三套我应该也见过，80后应该也见过吧。钱好像洗不烂，棉花做的能洗烂。如果那个钱就如果新的可能未必能洗烂，但如果已经是
0: 皱巴的
1: 就是洗烂过，我就洗烂过钱。对，你别说洗不烂，我跟你说。我原来好，我还把那个钱洗断过，
0: 干的都啥事？
1: 因为我的确有那个不掏兜的习惯。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
0: 嗯，
1: 然后那张钱跟着你真遭罪。然后有朋友说，我80年代就在蹦蹦，我八几年就有飞机去北京，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坐飞机去北京，我的妈，人家真有钱。我认为我朋友家小时候已经很有钱了，他都没在80年代的时候就坐过飞机去。
0: 他就是幸福的比较早嘛。
1: 对。不过呢，就是说到这个事情，也可以发现啊，大家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运用到纸币的机会真的非常少。
0: 现在是不多，因为很多朋友就已经习惯于这种无纸质化的一些方式，办公室当中也是，然后支付方式也是。用网络支付、手机端支付会变得更加的便捷。大家以前会觉得带现金在身上还有可能会丢了，
1: 嗯，
0: 像你刚才说到的，在裤兜里面塞的、褶皱了反而花不了的等等这种尴尬，反而现在大家已经习惯了一个手机在手，走遍天下无忧。
1: 对，其实有时候你现在要是拿那个钱出去，不真的有时候不是人家不收钱，
0: 嗯，
1: 是因为人家收钱了，人家找不开钱。
0: 嗯，
1: 我都遇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了，人家说我不收，我真找不开。
0: 嗯，
1: 然后他把那个盒打开看，
0: 嗯，
1: 一张纸币都没有，就一点毛个子。
0: 嗯，
1: 对，你说咋整？而且尽量用纸币，为什么呢？用纸币的话，你对于花钱是有概念的。
0: 哎，我觉得特别是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哈，还是要让他们对于人民币有一些印象。
1: 对，
0: 对吧？这是咱们国家的钱。
1: 你说有一天会不会全国人民都不用人民币，都不用纸币了，全都用数字支付了？
0: 那也不能够吧，那也不能够吧。
1: 对，不收人民币是犯法的，但是呢
0: 不得不收，但是只是说现在更多的人还是习惯用这种无现金的支付方式啊。
1: 对，而且就是的确我刚才说的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很多店他都没有现金来找你，
0: 这是一个尴尬。
1: 他不是不收，
0: 对，他没办法找，这是个尴尬的问题哦。
1: 你比如说你给他一张100块钱，你让他比如说你买
0: 老板凿不开，
1: 你让他找80块钱给你，
0: 老板会觉得你另有目的。
1: 对，那小偷到我们家去偷钱，他一张钱都偷不到。你看，大鱼雕说：“我裤兜里装了2张20的，1张5块的，差不多2年多都没花出去。”

0: 然后呢，这个段轩就说，我一直让我儿子用现金，周末早上早餐就给钱自己去，顺便给我的带回来。
1: 嗯，
0: 真好。
1: 所以你看，就是因为现在的这种支付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在你看网络当中的这个购物也非常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0: 嗯，
1: 包括你看，不光是在购物平台上的，还有像是小程序里的，这个什么账号里的。

0: 我们的完美甄选就是在我们的公众账号当中啊，蹦蹦广播当中。今天呢，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8，你将看到的是 SK2 的神仙水的套盒。这个天气也比较热啊，有的时候呢，有的朋友就觉得皮肤的状态不是特别舒服，爱出油，容易长闭口。那这款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能从根源上调节水油的平衡，肤感是比较清爽水润的，轻拍甲就能够吸收。哪怕你是油皮混油皮的朋友，夏天用也没有什么负担，而且能够坚持一段时间，明显的能够感觉到出油变少，肤色透亮。这次618的机制给大家做到的是230一瓶正装，再送5瓶30毫升的随身装，这加起来将近400毫升，再送精致礼袋，全部加一起599。那经常用的都知道哈，这样的一罐正装的话，专柜价格要1000多，现在一瓶的价格到手快2瓶的量，就非常的划算。而且这种旅行装的话，在你日常出门短途啊，临时出门的时候带着就很方便。现货备货就这么一组啊，卖完就没有了。我们承诺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再给大家赠送运谋险，让你购物无风险。关注公众账号蹦蹦广播，发送数字8，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拿到30元的优惠。那到手这将近40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569，569。
1: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啊，就是第一次出行啊，您去的是哪儿？就是在你印象当中，你第一次去外地，你去的是哪个外地？合肥、南京、陆安、宣城、马鞍山、阜阳，北京、上海、广东、东北、青海、兰州，反正就是这么远的地方。目前的也都大家都说到的。您小时候第一次出远门是去的哪儿？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啦。
0: 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蹦蹦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蹦蹦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我觉得这首歌还在夏奇拉的哇咔哇咔之上，
1: 嗯，
0: 他应该是能排到世界杯主题曲的第一吧，
1: 应该是只要这个旋律一响就能够唤起，不管你看不看球，但对于这首歌你一定是有印象的。
0: 昨天我一个朋友跟我讲了一个问题，他说啊，原来美甲莫世界杯是三个国家举办的，忘了啊，那不然呢？
1: 不然他以为呢？
0: 他以为美甲莫就是美国甲墨西哥，他把那个甲是
1: 跟人家道歉。
0: 忘了，其实你要这么理解的话，好像也
1: 不太对。
0: 他的啊，他。就是因为我们昨天不是那个就是那个体彩啊，不都是有那个 logo 在外面吗？
1: 对对对对，
0: 什么美加墨世界杯、嗯、他就看到那个加，他说他说为什么他说为什么两个国家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举办世界杯他那个吉祥物是三个呢？
1: 哇，他真的是好爱思考哎。
0: 对，我说你，我说什么，他说你看，我说嗯，我不是三个国家吗？他一讲给我讲愣了。
1: 嗯，
0: 我说不是三个国家吗？他说对呀、啊，美加墨呀。我说对呀、啊，美加墨呀。
1: 嗯，吃了关注少了亏。
0: 他阅读理解阅读的过于过分解读。人家加拿大怎么就被你
1: 被他
0: 变成了一个符号呢？
1: 一带而过了，这可还行？
0: 是的呀。
1: 所以说他跟人家道歉嘛，
0: 我但是我讲真的哈，你或者是美墨甲，或者是按照顺序来，甲美墨，
1: 按的是什么顺序？
0: 从上到下啊，
1: 报名的顺序吗？
0: 按纬度啊。
1: 哦哦哦，
0: 加拿大最上面啊，
1: 那
0: 然后中间是美国啊，然后在下面是墨西哥啊，你或者从下到上，美墨加，美加墨，你的确你这个加容易被人家以为是加号。
1: 那可能在咱们的这个语境当中会被这样理解吧，那其他的这个语言是，
0: 所以那个
1: 未必会这样理解。
0: 国际足联，你这个我觉得你这个就是
1: 他应该括弧排名不分先后。
0: 我朋友要是如果发生了这样的问题，我认为绝对这个世界上不会只有他一个。美加墨，
1: 那你要这样讲的话，那应该是墨美加，对，我觉得墨美加。

0: 加可以，
1: 因为他那个首场不是在墨西哥吗？
0: 对啊，
1: 对吧？
0: 墨美加也好听一点。
1: 哎，哦，当地时间的今天晚上，
0: 嗯，
1: 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就开始进行那个首场的开幕式了哦。
0: 对，当地时间，
1: 北京时间是6月12号的凌晨2点，今天夜里两点，
0: 对，
1: 是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式。
0: 是，
1: 对，
0: 你们要熬夜看就熬夜看吧，反正
1: 据讲开幕式是45分钟。
0: 对，
1: 嗯，然后完了开幕式之后呢？然后就会打响墨西哥对阵南非的，
0: 嗯，
1: 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站。
0: 是，
1: 嗯
0: 啊，
1: 这次呢，不仅是三个国家联合主办的世界杯，
0: 哎，美国那么有钱，为什么要拉着墨西哥跟加拿大？他不是那么有钱吗？他自己办，我觉得不是也可以吗？
1: 不是不可以，但现在我们不都是团队？
0: 我感觉他没钱了，
1: 可能是为了以以体育为切口，深入多国的交流与联合。
0: 就冲这一段，我跟你讲，你要是去办没钱，我跟你讲，你把这段录影过去，你那没钱不好办。我跟你说。云远就说肯定是没钱了。我也觉得他肯定是没钱了，你不然的话，我说真的，你看之前的那个世界杯，
1: 但你如果那样的话，那为什么不把其他两个国家就是体现出这种
0: 他肯定给他谈了，
1: 解燃眉之急状态之下对别人的这种认定，那你应该更加是加墨美或者墨加美，
0: 就他肯定是跟他谈了，你给我出点钱，你给我出点钱，
1: 你模仿的太像，容易被封号。
0: 我可能也不会去办美签吧，现在。
1: 本届世界杯哈，不仅仅是三国联合举办啊，主办，更是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之后的首届大赛。
0: 嗯，
1: 所以这可能在这个世界杯足坛上面也是有划时代的一次历史节点。
0: 我们剑指2030年。今年就算了，今年就反正都就这样了。
1: 我们没有时间，没有时间
0: 。对，我们
1: 30年再讲吧。
0: 我们建职30年，30年不行的话，俺们就建职34年。就
1: 本届世界杯呢，那我们也说到了，今天凌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12号的凌晨2点钟，我们也将会看到首场。一个是这个开幕式，还有就是一个首场比赛，所以今天晚间应该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是一个无眠之夜。
0: 是。
1: 同时，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呢，最终将会在7月19号的时候决出冠军。
0: 是。
1: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也将是全球的足球迷们的一个盛宴了。
0: 要么呢，我们就是下一次呢，我们就看中国男足努力，咱们就是进去。实在不行呢，让那个世界足那个国际足联呢，把这个扩军呢再扩一扩。
1: 嗯，
0: 就扩，他扩一扩，咱努力，就是看看个行。那你就目前看现在这个情况，的确就是还怪难的。你前两天你跟泰国，反正又没踢过人家泰国，
1: 给人家个机会吧。哦，就要据讲今天晚上首场开幕会啊，不是墨西哥城吗？
0: 嗯，
1: 然后夏奇拉也是联合多名国际歌手在现场演绎官方主题曲《呆呆》。
0: 在难听这个歌，
1: 也许现场版本的会好一点。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风格，别着急。加拿大多伦多将会在6月12号的当地时间6月12号，也就是我们北京时间6月13号的凌晨7点，
0: 嗯，
1: 中场开幕式。
0: 嗯。
1: 还别着急，如果加拿大的风格你也不喜欢，那你还可以把时间锁定
0: 在美国是吧？
1: 6月13号上午9点30分，
0: 嗯，
1: 你看一下压轴美国洛杉矶的开幕式。
0: 他那个歌手里面有谁呢？有 Katy Perry，
1: 然后 Blackpink 的成员 Lisa， 还有巴西顶流的歌手 Anita， 所以他就融合了说唱
0: 啊、
1: 流行
0: 啊、
1: 拉丁舞曲，
0: 没有相声小品吗？
1: 啊？
0: 没有，魔术
1: 杂技也上一上。
0: 那没有啊，我们相声小品我也不看了这次的。
1: 所以就是这三场开幕式哈，他说是不分主次各有侧重，但是他分别对应了原始的拉美文化、北美移民文化还有全球流行文化，用音乐串联起三国主场。时间也各有不同，如果你对于开幕式非常感兴趣的话，你记得锁定这几

0: 个打嘴炮是打嘴炮，还是要在赛场上面见真章，
1: 对
0: 对吧？
1: 我们一起来听到呢是夏奇拉，夏奇拉今年也会在这个世界杯的开幕式上放歌，2026年世界杯的主题曲《呆呆》哈。但是我讲真的，我个人觉得不好听。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这首歌《啦啦啦》。

0: 那个。
1: 啊，我们刚才就是也是小小的交流了一下哈，小小的交流一下。就对于这项运动本身，我们还是抱有非常大的喜爱的。
2: 世界第一运动，我们对于我们中国男足也完全没有抛弃，也没有放弃。
1: 这是我们的底色。
2: 对，
1: 贼亚孩子。
2: 但他老不结果，老不结果，老不开花，老不结果。
1: 你也不能说咱一点恼火的情绪没有。
2: 对，
1: 就是就像刚才阿祖的一个形容非常准确。
2: 对，
1: 就像自己家孩子似的。
2: 嗯，
1: 那句话怎么讲来着？
2: 遍请名师啊！
1: 那怎么还能给整板娘吗？
2: 对，
1: 对吧？但是你当这个结果拿在眼前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你肯定是会有情绪的。
2: 对，我投入这么多，
1: 我付出那么大，
2: 对，
1: 赔了那么多钱，花那么多时间，
2: 对。你要说咱之前就也没进过，那也就算了。
1: 问题
2: 咱之前还进过一次，
1: 咱是曾经对是有这个实力问那个
2: 进去的。
1: 对，
2: 咋现在就不行了？
1: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2: 对，反正总是输的话，我想怎的，那不让我去了，你还能出去玩一趟。
1: 那在这次比赛当中啊，其实你可以看到，对于很多球员来说，也是一次重大的挑战。为什么那么讲？因为这次世界杯不是三国举办的吗？
2: 啊，
1: 它横跨16座城市，
2: 是也挺
1: 四个时区。
2: 我这个妈来的，
1: 什么概？从美国西雅图飞到迈阿密，单程超5个小时。
2: 对，
1: 就是一些球队的小组赛的阶段，辗转的里程就要超10000公里。
2: 对，你这
1: 一万公里是什么概念？还有哈、啊，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啊。你比如说，瓜达拉哈拉海拔是1600。1600米，
2: 嗯，
1: 墨西哥海拔是超过2200米，亚特兰大虽然海拔只有300米。

0: 但六七月份的温度可以超过35摄氏度。
1: 你这捷克队就好惨哦，捷克队
0: 这样
1: 到海拔高的条件之下来回切换。
0: 对，就有点心疼他，就是而且就是咱笑归笑，你想一想这个高海拔的状态，人还能没有这种身体上的不适应吗？水土不服的情况。
1: 而且因为现在这个
0: 刚才去光阳的朋友就有这种上吐下泻的情况了。
1: 参赛球队从32支变成48支，比赛从64场变成了104场，进球总数也有可能会创历史新高，而且增加了2次硬性补水的时间，而且全程会有2次洗牌的机会。所以呢，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反正看点也多，反正就是因为你毕竟都去美国了嘛，就你知道就是花样也多。
0: 对，而且据说你看像之前有那种换人，你换人那不是有时间吗？你换人拖延战术的这个方式也不再奏效了。
1: 而且这次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权限会增大，然后决赛场地也有一些是非专业的，决赛场地也非专业的足球场。
0: 哦，
1: 对，所以就是反正今年世界杯
0: 但奖金
1: 国际足联反正也改了规定，然后这个招数也多，反正今年看点也多吧，反正对，今年也应该是一个比较精彩的这个决赛。
0: 所以刚才说到三国一起办，所以你看啊，这个强强联合的力量一定是比较大的，不管是资源也好，全球的关注度也好，包括本届世界杯的总奖池金额，8.7亿美元。
1: 哎，这要是赢了，这个给国家争外汇嘞。
0: 那你想吧，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已经是让人很震撼的了吧？卡塔尔世界杯的那个奖金是4.4亿，这次几乎翻了一倍啊。也就意味着什么？所有入围的球队保底收入，朋友们，保底收入1250万美元。
1: 嚯！
0: 如果按照这个奖金分配的原则，今年夺冠的球队将收获5350万美元。
1: 妈呀！
0: 亚军和季军分别是3650万和3250万美元。
1: 哎，那样的就是那小的国家去的，
0: 对他们来说，但凡只要能入围，就是给国家挣了。
1: 对，
0: 不就是这意思吗？
1: 你们给我努努力、啊，
0: 你们努努力呀、啊，
1: 努努力，俺们4年后，
0: 2030年，
1: 对，
0: 为国争光不光是个口号，
1: 对，
0: 落实在行动上，
1: 对呀、啊。
0: 好，咱不管怎么说，今年世界杯赛也是因为场次增加了嘛，赛期也延长到了39天，所以对于这个夏天来说也是非常特别的一次。足球朋友们，足球迷们，是属于大家的一次狂欢了哈。
1: 是，但是提醒大家熬夜看球，注意身体。
0: 哎，是是是，
1: 对，
0: 特别是因为看球的时候，难免有些朋友。烧烤配个小啤酒，小龙虾配个小啤酒，对吧？喝起来的时候，哎，再加上这个热血喷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大家情绪也比较容易上头，一定要多注意啊，多注意。
1: 好，时间到了8:53，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全部的内容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0: 是，节目结束之前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刚才也有朋友问到 SK2 的神仙水在哪儿看，关注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数字8，你就能够看到今天 SK2 的神仙水的套盒。这套盒里面呢，有一支正装的神仙水230毫升，还有5瓶30毫升的随身装。这5瓶30毫升的随身装，这100多，150，对吧？再加上230的正装，将近400毫升，的这个大容量。但是呢，价格618这次的机制给的非常到位，加在一起，你再用上客服给你的30元优惠，到手只要569。常用的朋友们都知道神仙水的效果哈，不管你是油皮混油皮，夏天用它没有负担，它非常的清爽水润。但是呢，它里面的这种皮塔拉的成分也能够很有效的从根源调节水油平衡的皮肤问题。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现货就这一批了，卖完就不再补货了。所以朋友们感兴趣的话，有需要的闭眼冲，关注公众账号蹦蹦广播，发送数字8就看到这个链接了。一定要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才能够拿到30元的优惠。
1: 是，好，时间到了，节目该结束的时间了啊，我们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明早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点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APP。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这样悠扬的笛声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岁月如歌的音乐旅程。我是甘露，向你问好。今天和你见面的第一首歌，我们听江山《梦里水乡》。

这首歌里面藏着北方人对于江南村镇小桥流水的执念，江山的一首代表作《梦里水乡》，收录在他1994年所发行的音乐专辑《只爱我一个》当中。歌曲在当时十分受追捧，更是成为了各大电台点播率非常高的单曲之一。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依然是一首中国风作品。那刚刚的《梦里水乡》呢，是悠扬的中国风，下面这首是婉约的中国风。我们听周杰伦《青花瓷》。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

其实不想走，这里是岁月如歌啊。刚刚我们连续听到了两首歌啊，一首是刘美君在2011年翻唱齐秦的一首《原来的我》。那刘美君的演唱，她是彻底褪去了原版《青春的呐喊》与摇滚的炽烈，用微醺的这种爵士风格，还有极其慵懒的声线，把这首歌变成了一首啊，好像在午夜独自回味往事的成人叙事诗。遗憾呢，不再是那种尖锐的痛，而是一种被时间浸泡过的复杂的滋味。还有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周华健的《其实不想走》，这首歌收录在周华健那张经典的《风雨无阻》专辑里面，没有复杂的修饰，一开口就是那句最直白的矛盾：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周华健也用他真诚又充满了感染力的嗓音，把爱情里那种理性与情感的撕扯、留下与离开的挣扎唱得淋漓尽致。他代表的是90年代情歌里最动人的特质，深情直接而且充满力量。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也许一些年轻的朋友不知道黄大炜是谁，但是我想应该听过这首《你把我灌醉》吧。1994年发行的一支作品，直到现在呢依然被很多的歌手翻唱。当年在参加《我是歌手》的时候，这是黄大炜最知名的一支作品。那如果在某一个节目或者晚会上能够看到黄大炜，那么毋庸置疑他也一定会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停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只要想起，只要黄大炜的声音出现，听广播或者听磁带的画面就会瞬间被唤醒。这是一首很悲伤的歌，尤其黄大炜的声音本身就带着沧桑，很有故事感。哪怕那么多的歌手翻唱过，也不乏像邓紫棋这种很惊艳的表演，但是只要说起你把我灌醉，最纯正的最匹配歌词所诠释的情感的一定是黄大炜，因为只有黄大炜能够唱出那种醉酒的感觉。我们很容易被带入到歌曲的情境当中，会想象着如果受伤的是自己，是不是也会像黄大炜一样大醉一场。老歌本身就容易怀旧，再加上当年听歌的人如今也都有了各种经历，所以呢越听越有味道，越听越容易伤感。但是当然了啊，有不少人会调侃啊，或者是玩梗。之前翻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评论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人说当年听了这首歌才决定离，才决定啊。有人说当年是听了这首歌才决定攒钱买车。有人说开车的时候听这首歌一定呢会摇下车窗。还有朋友说虽然买不起车，但打车的时候会跟师傅说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愿意玩梗一定是过分熟悉，也足以说明这首歌在大众心中有着深深的存在感。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周慧敏唱的一首《最爱》。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真。

那年的情书，相比较写信写情书的年代，虽然现在我们有了更快捷的表达爱意的方式，可是我依然觉得写信写情书才是非常动人的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这里是岁月如歌，那这个小时的尾声，我们听一首来自于周传雄所演唱的短消息，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们待会儿见。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

0: 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有一些歌曲最开始听的时候呢，没有觉得很特别，也说不上喜欢，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再听，可能一秒就吸引了我们的耳朵。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林俊杰在2011年所发行的《那些年你很冒险的梦》，那张专辑啊叫做《学不会》，而当时呢基本上我们只听专辑的主打歌《学不会》啊，其他歌听完之后完全没有任何，是粉丝拍的演唱会现场的片段，有的是作为视频的背景音乐。说实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眼前突然觉得是粉丝拍的演唱会现场的片段，有的是作为视频的背景音乐。说实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眼前突然觉得一亮啊，以为林俊杰又出新歌了，但后来才知道，竟然是2011年的作品。于是就开始怀疑，那个时候自己的耳朵怎么回事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一年的好作品、好旋律太多了。大概给大家搜罗一下，2011年有王力宏发行的《火力全开》，胡夏发行的《那些年》，张惠妹《我最亲爱的》，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陈奕迅王菲演唱的《因为爱情》，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还有筷子兄弟的《父亲》等等，都是2011年的歌。光听这些名字就能够想象到当时的音乐网站排行榜的含

金量有多高。我们不需要自己去发现好歌，只要去听排行榜，基本上是听一首爱一首。所以这种情况下，作为专辑当中并非主打旋律，虽然好听也耐听，但并没有像江南或者一千年以后这种一听就知道它肯定能爆红的。那些年你很冒险的梦就这样被忽视了。其实很多的作品啊并不是不好听，而是那个时候啊歌手们都普遍保持着高水准高质量的输出，我们更容易被那些抓耳的旋律所吸引。更何况啊这样的旋律每年还那么多，所以同一张专辑里的其他作品就因此显得比较暗淡了。但其实那个时候呢没有被唱片公司重视啊，没有被歌迷追捧的很多作品，放在今天来看也都是主打歌的分量。不过好在总有人能够源源不断地发现这些快被我们遗忘的旋律再一次地被我们所听到。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的歌我们听范玮琪《是非题》。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郭靖的一首《简单》，2009年发行的歌曲，是一首很伤感的情歌。我们听过的大多数歌曲，基本上描写的都是爱情，要么是浓情蜜意的，要么是痛哭流涕的，要么是青春年少的那种甜蜜小清新。但是不管哪一种歌曲所传递的情感，都是很直接外放的。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很容易被歌手所传递的情绪所打动。比方说听王菲和陈奕迅的《因为爱情》，就会感觉到一股暖暖的稳稳的幸福感。听辛晓琪的《领悟》，可能我们哭得比她还要惨。听周杰伦的《简单爱》，就是会怀念十几岁的年少时光。而郭靖的这首《简单》，我觉得特别因为作为一首听起来带有伤感意味的作品，其实没有过多的去渲染这种难过。歌曲想告诉我们的是，很多人都会有一段忘不掉的感情，忘不掉的人，但是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你走不出来，还天天把自己搞得惨兮兮的，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不要想东想西，想少一点。如果做不到啊，那我们就简单点。歌词是这么说的：想念的简单，让这星空好像特别灿烂，幸福很短却浪漫。我理解的想念的简单，指的就是有选择的去想念，可以去想念曾经的一些美好的场景，比方说他冒雨给你送伞，牵手各种 city walk。为你学会了做饭，一起去看演唱会等等。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孤独的夜晚并没有那么黑，那么煎熬，想得简单了，世界就简单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晚上并不是只有吞噬一切的黑暗，还有星星和月亮。而雨后呢，也并不是只有泥泞难走的路面，还有彩虹。故事已经过去了，但并不是只留下了悲伤。不要因为结果而忘记当时的温馨和美好，只有简单的人才会更加容易收获快乐。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的嫁纱》，这是王心凌的一首歌，也是她和明道所主演的偶像剧《天国的嫁衣》当中的主题曲。相信不少人的记忆啊，又被刚刚这首歌给掀开了。那些年的偶像剧特别受欢迎，因为看偶像剧，我们也认识了很多的歌手，很多的演员。随便说几个名字，张韶涵、许绍洋、霍建华、王心凌、林依晨、陈乔恩、厉威廉等等。这些人啊，都是我们的青春，也是因为看偶像剧，我们听了很多至今都念念不忘的好歌。像《天国的嫁衣》另外一首主题曲也是由王心凌演唱的，叫《爱的天国》，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会唱。此外，薰衣草的主题曲《花香》，海豚湾恋人的主题曲《遗失的美好》，斗鱼的主题曲《Lady》，流星花园的主题曲《你要的爱》，还有情非得已，对吧？微笑百事达的主题曲《彩虹的微笑》，北极星的眼泪等等，太多了。我想每一首旋律响起的时候，不知道多少人的 DNA 就动了又动，停不下来了。虽然我们现在的年龄再去回看当年的电视剧会觉得幼稚啊、浮夸不真实，但是那又怎么样呢？谁的青春没有一段杀马特？谁的成长没有一段矫情的伤痕？谁的年少对于爱情没有过惊天动地死去活来的憧憬呢？可能自己都会嫌弃那个时候的自己吧，但是幸运的是，有那么多好听的歌出现在我们成长的各个阶段。如果没有这些作品，我们的回忆也将会失色很多。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前奏响起，你先别着急说名字，因为很可能是另外一首歌。这是来自于1998年李翊君所演唱的一首《沙漠寂寞》。

一首难得有情人，喜欢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开始，什么时候会结束，而且呢，你也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你会因为后知后觉而失去一个人。都说人生知己难求，我想好情人也是难得的，如果你也有过，那算是一种幸运吧。岁月如歌，我们继续来听邓丽君《一封情书》。

刚刚一首歌来自于邓丽君所演唱的《一封情书》，我记得在电影《一代宗师》里面有一幕非常的打动我。那一幕呢是，宫二对叶问说：“我在最好的时候遇到了你，是我的运气，可惜没时间了。想说人生无悔都是赌气的话，人生若无悔，那该多无趣。”电影当中还有个桥段，叶问写了一封信给宫二啊，信里说：“夜里藏花一度，梦里踏雪几回。”在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呢，继续和你听到这首歌呢，也叫《情书》，这是来自于张学友所演绎的一首《情书》。我们就在张学友醇厚的歌声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
5: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6: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5: 文字里遇见山河，
6: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5: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6: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5: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6: 品味书香，
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7: 七十八，八十五二，日时内向，
8: 八五八妈不好。

0: 花和王的 fan， 心意相通，相爱相许。
1: 这是最近备受瞩目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的一个片段。这部电影自上映后，口碑和票房持续走高，引发了广泛的观影热潮。影片中真挚动人的侨乡情感治愈了无数观众，也让深厚的潮汕文化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本期节目我们就聚焦火热出圈的潮汕文化与生生不息的华侨精神，邀请嘉宾为我们做深入解析。我们邀请到的是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林伦伦。林教授深耕地方方言与潮汕文化研究多年，是潮汕文化研究的权威专家。相信很多朋友近期也刷到过林教授的出圈视频，全网热议电影名中阿嬷的读音，不少人依据字典的读音认定是嬷，引发了诸多争论。而林伦伦教授一语破局，一锤定音，提出语言发音应当尊重地方本土习俗，贴合民间口语传承，而非生硬拘泥于字典刻板读音，让大众读懂了方言背后的文化温度。今天我们就跟着林教授的视角，以爆火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为引，结合他主编的《潮汕侨乡与华侨文化丛书》，解锁藏在潮汕山海侨批风物里的潮人精神。
2: 1960年，你就少了。
3: 我在给你们台北省啊，但是你们不信我讲啊。
4: 你有事？是做哪个？
3: 我报告，我讲完我了。
1: 我们的话题就从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说起。这部影片以侨批为媒，唤醒了跨地域、跨代际的文化共情。虽然语言是潮汕方言，但影片承载的却是全体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侨批作为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文化遗产，是海外游子与故土亲人之间银杏合一的生命线。影片通过一封封泛黄的家书，将下南洋的宏大历史化作了具体的柴米油盐与相思之苦。对于年轻观众，这是一堂生动的历史课；对于海外游子，这是根的回响。方言在这里不是壁垒，而是独特的文化标签。它让家己人感得亲切，更让听不懂方言的外地观众通过字幕感受到了古汉语活化时的音韵之美与文化厚度。林伦伦教授跟我们分享了他的观影感受。
5: 我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侨乡的人，对于《给阿嬷的情书》啊，里面所描写的细节故事，我们潮汕人呢，1500万在本土，还有1500万1:1的这个人口是在海外，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那么在这一些1:1的这个亲人的结构中呢，有很多是有一方在海外，有一方在海内的，啊，尤其是男人到海外去拼搏啊，然后挣钱，然后来养家乡的妻儿和父母，这种情况小时候见得多，我们自己的亲戚里面就有这样的留守妇女，还有去过方的长辈，所以我们对侨批，对这个故事情节里面所表现的，我们都很有感触。其实在这一出电影之前，我自己对这个深有感受的这个问题，我都写过一些作品啊，我曾经写过一篇就散文，叫做《留守妇女》，就写的是叶淑柔式的我们潮汕地区成千上万的这种留守家乡的妇女而且形象啊，我还专门写过一首歌词叫《一封侨批》啊，或者又名叫《侨批情》，来描写歌唱啊我们两地这个一边留守啊顾家，一边拼搏啊在外面打拼挣钱来养家糊口这种艰难的岁月啊。这首歌呢由著名的作曲家游峰先生谱曲，然后有

0: 安师范大学的著名女高音卢清丽教授来演唱，也曾经有很大的反响，所以我应该是自己感觉到我对这一种这个原乡和海外的两地情是深有感受的，所以我这套书我们在编的过程中，我们是投进了我们自己的真实的感情和想做好它，来书写中国人的善良和情谊的这个优秀的品性。
1: 林教授谈到的这套展现潮汕侨乡历史脉络与文化精神的书，就是本期节目我们要推荐给大家的作品《潮汕侨乡与华侨文化丛书》。这套书目前推出了四本，包括《根深叶茂》《原乡异乡两地情》《海天片语》《潮汕侨批史话》《云山万重潮趣史话》，以及《中华战舞潮阳莺歌》，用文学性的笔法把潮汕人最珍贵的人情味再现于纸上。而林伦伦教授就是这套书的主编。那关于这套书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林伦伦教授的介绍。
0: 我们这套丛书2026年的1月份先出版了4本，其中有一本是我和马来西亚著名的文化人陈在芳先生共同写的，叫做《根深叶茂》，原乡异乡两地情。那么还有一本是陈月子先生写的《海天片语》，潮汕侨批史话，还有著名的潮记研究专家梁卫勤写的《云山万重潮句史话》，还有就是也是一个著名作家叫做萧涛生，还有黄素龙、吴泽华三位共同写的《中华战舞潮阳莺歌》啊。那么这四本书我用下面两段短句来表示，来概括它啊，就一纸侨批，两地情缘，一出潮剧，四海莺歌。这一几本书呢，我的这一本《根深叶茂》《原乡异乡两地情》，主要是我和陈在芳先生来共同撰写。我主要写这个我们潮汕侨乡的潮人的历史和文化，还有我们的母语方言潮汕方言。那么陈在芳先生主要写东南亚华侨相关的内容啊，比如说这个海外潮人及其社团组织啊，他在马来西亚的家是在柔佛新山啊，他这里面有一节就专门写小汕头柔佛新山的故事，马来西亚潮人的故事等等，还有我写的泰国潮人的故事等等，主要是写海外的潮人的文化情况。那么我们还对这个华侨的爱国爱乡艰难创业的精神做了这个我们理解的介绍和这个宣传吧。那么我们这一本之所以叫《两地情》，最主要是既写侨乡或者说原乡，又写我们老乡们在海外的所在国把家乡的文化推广过去，然后在海外传播和弘扬，然后呢他们那边的海洋文化也通过他们带回来中国来这个传播和弘扬，我们最后 章潮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融，谈的就是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母语方言和海外的一些所在国的语言，比如说马来西亚的马来语啊，还有泰国的泰语啊等等，是怎么交融的。我们潮剧怎么样从去了泰国就变成了有泰语演唱的犹太剧啊等等，主要是这一些方面。那么第二本是陈月子先生写的这个有关侨批的这个内容啊，这一本侨批史话，他把我们侨批从一开始到发展到最后结束都做了详尽的介绍。那么从前有很多关于侨批的和侨批局的动人的故事。那么这一次我们也爆红的给阿嬷的情书里面，就是通过侨批的动来传达这个在潮汕这个原乡在泰国的那个亲人的动人的故事的所以最近侨批呢也是大家都很关心很关注，我们这本书也大受欢迎。那么这个梁卫群的潮剧呢，为什么我们这套书要选潮剧呢？因为潮剧呢其实就是潮汕侨乡文化里面最主要的那个显示度最高的那个文化元素，在海外潮汕文化传播的最好的就是潮剧传播潮剧。我们这个原乡的广东潮剧团去海外演出尤其是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可以一连演好几天晚上，都是场场爆满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四海莺歌，这个我们莺歌舞这本书啊，我们潮阳是莺歌舞的发祥地之一。那么三位作者就是潮阳人，还有吴志华呢，爸爸更是莺歌舞队的队长所以他们写了这本书，采访了几十个莺歌舞队得到了一手材料。那么莺歌舞呢，不但在潮汕原乡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广场舞，在海外呢也很受欢迎，不但在华人区受欢迎，在非华人区呢现在也大行其道。我们莺歌呢舞到哪里，舞到英国伦敦的著名的商业区舞到法国的香榭丽舍大街，舞到俄罗斯的一些大城市里面去所以这本书既是潮汕文化的显示度很高的一个内容，同时也是在海外传播的非常好的一个内容很受大家的欢迎。
1: 刚才我们说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一封封尘封已久的侨批为引，揭开了一段跨越山海跨越世纪的往事。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通过由水客、侨批局等组成的民间网络，将连带家书或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侨批寄回家乡，用以养活一家老小。这背后承载的情感令人动容。林伦伦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侨批文化。
0: 我们这一部给阿嬷的情书它是通过一封封的侨批郑木生写给叶淑柔家里的侨批叶淑柔给郑木生的回批，然后等郑木生死了以后，这个谢囊之呢以郑木生的名义继续给叶淑柔写了18年的批和跟批一起寄回来的钱，我们叫批银其实他记录了一代代潮人能去过放下南洋打拼的真实写照那么其实是里面浸透着

0: 潮汕人的这种血汗或者说血泪啊，这些调皮啊，要是反映了这个潮汕人其实也是中国人的善良和情谊的优秀品性。那么放在现在，这些调皮精神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习我们前辈啊，在拼搏，在海外努力拼搏啊，然后的精神，还有学习他们啊爱国爱家爱自己的家人的这一种精神。不管是自己在海外做得怎么样，有钱没钱，但是家里的亲人永远啊是自己怀念的对象啊，所以就他们电影里面乔皮啊写的啊，这个江海万里啊，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啊。我们潮汕人不管跑到哪里啊，都会把自己的家乡、自己的亲人啊放在心里的。家里留守的这位啊妻子，或者是年老的父母，都会把远在天边的这个儿女啊牵挂着。就是电影里面写的啊，或者是我们书里写的两地情缘，所以这个呢是现在我们也要学习这一种精神。
1: 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阅读由林伦伦教授主编的《潮汕侨乡与华侨文化》丛书中的一本《海天片语：潮汕侨批史话》，继续深入了解侨批背后的历史和故事。三江出海，一纸还乡。丰饶的潮汕平原，面朝蔚蓝的海，背倚葱绿的山，更有韩江、榕江和练江蜿蜒似练，旖旎如虹。这三江之水一路往南，朝着樟林港走，朝着汕头港走，走到了南海之滨，走到了比海更遥远的彼岸。浩瀚的大海，天然的港湾，给潮人提供了冒险闯海的可能。为了缓解人口增长、生存空间逼仄的窘境，为了生活得更好，或仅仅是为了生存，许多人选择迁徙和远行，或义无反顾，或无可奈何，最终都会入熙熙攘攘下南洋这首荡气回肠的史诗。别无选择，探寻侨批业发源的踪迹，记录侨批留下的记忆痕迹。我的第一站便是樟林。来到樟林，一眼就望见一艘船，船头的红色很醒目。古港河的水绿得沉静，云萦绕而波澜不惊，河岸两侧屋舍鳞次，年轮的包浆浑厚如漆，前庭后院竹影扶阶尘未动，老时光的韵味早已分踏而来。院堂中央，要么一缸荷花亭亭玉立，要么几盆兰花随风相送。古家底的优雅从一扇扇门缝乍泄出来，村后莲花山五峰拱卫，这潮州之一郡文风成了樟林这幅画的远景，巍峨深秀，碧接蓝天。樟林顾名思义，昔时这一带樟木蔚然成林，傍山临水，风涛万顷，得寒江水的滋养，樟木挺秀繁阴，樟泽芳香袭人，水的壮阔流转到哪儿，樟木便跟着滋生到哪儿，水的光影泛上来，便有了春色的润泽。有水必有船，这樟木做的船随着流水四处游弋，又被风送了回来，这一飘去一风回，避风靠岸的地方就成了港。

一艘船停泊在哪儿都是这么一艘船，但对所停泊的地方来说意义却大不同。船停泊在张陵就有了张陵港，停泊在汕头就有了汕头港，这港又不仅仅是船的港，船带来了货，货引来了商贾，便热闹成了布市。据清嘉庆一统志记载，澄海商民领诏赴暹罗买米，四十余年间米船回漳者不过十之五六。澄海、饶平、潮安等县的人通过张陵港源源不断地流向海外，侨居异域。自雍正至咸丰这一百多年间，从张陵港乘红头船过番的潮属民众多达150万人，占了潮汕地区早期下南洋人数的一半以上。乾隆22年，清政府下令关闭宁波、厦门港口时，来张陵搭乘红头船下南洋的人中，除了潮人，还有许多闽南人和客家人。集结侨居地，这些人都有一个新名字，华侨。华侨赚到了钱，首先想到的就是给家里寄批。先有侨，然后才有批。翻盼前营唐山福，最早的受惠者应该就是张陵人了。因了张陵，因了红头船，因了下南洋的潮人，才有侨批的诞生，以及后来侨批业的繁荣。好，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以爆火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为引，结合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林伦伦主编的《潮汕侨乡与华侨文化丛书》，解锁藏在潮汕山海侨批风物里的潮人精神。稍后继续我们的分享。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捷运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铁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请运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请运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喜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向暖。

0: 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2: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以正在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为引，结合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林伦伦主编的《潮汕侨乡与华侨文化丛书》，解锁藏在潮汕山海侨批风物里的潮人精神。在林伦伦教授看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充满了潮汕文化的元素，这对于潮汕地区以外的观众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潮汕文化的普及。
3: 给阿嬷的情书这部戏啊，那它充满了浓浓的潮汕印记。在5月19号北京大学百年讲堂放映的时候，那个观映后的那个座谈会上，有主持人问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级教授陈平原，因为他也是潮州人，主持人就问他，你看这一部电影里面有多少潮汕文化的元素？陈平原教授说，从头到尾满满的潮汕文化的元素。我也是这一种印象，所以这一种真实在我们每个潮汕人的眼里啊，实在是太真实了。因为我们的家里、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左邻右舍啊，都有这样的人存在。那故事中的主人公，这样的主人公存在，或者是就在亲友家庭里，或者就在邻居的家庭里。所以我们都感到这一部电影，它其实写的是用真实感人的故事来反映、来书写中国人的善良和情谊。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的真实和朴素。

0: 用潮汕方言来表达，这个是给了全数人表演一个机会。因为什么呢？这个全数人，我们这些人如果让他用普通话去表演的话，他会不自在的，因为他们普通话，一个是普通话不太标准，一个是表达也不太流利，而在自己家乡用自己的母语方言来表达自己侨乡和很熟悉的海外生活，他们实在是如鱼得水啊！这是我觉得他们能够成功的元素之一。那这套书啊，是用专业系统的学术角度来反映问题，那么电影呢，是用温情的故事，用走心的情节来演绎这个中国人的善良和情谊的。那么书跟电影是什么关系呢？我说电影所表现的是一个感人的形象生动的一个故事，或者说一个影视的叙事吧。而我们呢，是一种那个学术研究的那个表述。那么两者之间在传播优势方面啊，电影是优于学术著作的。陈平原教授在北京大学那一次座谈会上，他就讲我们30多年的潮学研究啊，可以借这一部那个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来跨越山海啊，所以互相那来支持吧。那么看完电影的这些受到深刻的感动的观众，你如果想了解我们潮汕原乡的文化，想了解海外的华侨文化，你就拿我们这套书去看，保证你能得到满意的答卷。
1: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了解潮汕侨乡与华侨文化丛书中的内容。在根深叶茂、原乡异乡两地情中，有一段关于潮汕方言的介绍，我们来了解一下。有一句源于清代的谚语说，潮州九县，县县有语。九县说的是清朝时潮州府管辖下的九个县，潮安、饶平、澄海、揭阳、普宁、惠来、潮阳、丰顺。明代崇祯六年至清朝康熙八年，潮州府下辖11个县，潮安、饶平、澄海、揭阳、普宁、惠来、潮阳、城乡、大埔、平远、镇平。清代雍正11年，划潮州府的城乡、平远、镇平3县和惠州府兴宁、长乐2县，设嘉应州、治所主城乡县，这样潮州府就剩下了8个县，史称潮州八邑。现在新马泰各地的潮州会馆还有不少叫潮州八邑会馆的，如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新山潮州八邑会馆等。清乾隆3年，潮州府西海阳、揭阳、大埔3县之一部分至丰顺县属潮州府，潮州府就辖9县了，变成潮州九邑或者潮州九县。南洋各国潮州会馆里还有不少与九邑有关的匾额，如马来西亚槟榔屿潮州会馆里的九邑流芳。县县有语的语则是口音、语音特点的意思，口音很浓重的叫各语过重。那么整句俗语的意思就是，就潮州府管辖下的9个县，每个县都有自己不同的口音，这句话概括得非常之好。我们都知道粤东闽语区的居民其主流是从福建闽方言区迁移而来的，所以同样操着大同小异的闽南话，形成语言不同特点的最主要原因，一是移民的来源地和移民群体不同，其是说来自福建的不同地方，也许更早可以追溯到河南的

0: 源地不同，二是西迁，西迁入朝的时间不同，有些方言点的移民可能是明代甚至更早就入朝了，有的可能是清朝时才来的。三是移民创祖居留地不同，即福建移民到了潮州府各地之后选择的创业居住地不同，由于山川隔绝造成交通不便，交流不畅，一地方言土语经过几百年的自身演变发展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民间有这样的说法，喝韩江水的就说潮州、澄海、饶平话和后来的汕头话，喝榕江水的就说揭阳话，喝练江水的就说朝阳、普宁、惠来话。这些说法如果从山河隔绝、交通不便造成居民之间的交际交流不便甚至隔绝，从而形成方言的不同特点来看是对的，但绝对不是因为喝了什么水就讲什么话，这种近乎于童话故事那么简单。语言的形成是经过一定历史过程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所以比较难用具体年代来断代，但语言中保留的语言特点和词语经过与古代文献和兄弟方言的比较研究，可以知道属于哪个年代。例如潮汕话中保留了上古复辅音声母的痕迹，这可是很老的语音特点，潮汕话还保留了古吴清纯音等古语特点。随着潮人过番下南洋的足迹，潮汕方言的声音也在东南亚各国流传，哪里有潮水哪里就有潮人，哪里有潮人哪里就有潮汕方言。曾几何时，泰国曼谷的第二代语言就是潮州话，潮州人过番到泰国时间很早，大约在泰国的大成王朝时代已经有潮州人到了泰国。明朝中叶的民间武装首领林道乾反抗明朝统治失败后，于万历六年带领所部2000余人到达泰国南部的北大年港，并在那里定居拓殖，后来还成了港主。文献有所记载的潮州人在泰国拓殖的历史由此开始。当然，潮也是潮州人移民泰国的第一次高潮。18世纪下半叶，缅甸军队的是潮州人移民泰国的第一次高潮。18世纪下半叶，缅甸军队打败了大成王朝，占领了泰国，而籍贯为中国潮州的郑信率兵帮助泰国人打败了缅甸军队，建立了泰国历史上的第三个王朝吞武里王朝。潮州人当了暹罗的国王当然是无上的荣光，加上郑信的部下也大多是潮州人，一时间潮州人在泰国朝野中地位的显赫可想而知。而在潮州原乡，此时澄海县内的樟林港也已经颇具规模，红头船从这里扬帆出海，其主要的目的地就是暹罗。清乾隆12年，清朝政府准许商人到暹罗采购大米和木材，形成了潮汕人移居泰国的第一次高潮。据估计，在暹罗的曼谷王朝拉玛三世初期，每年移民泰国的中国侨民有6000到8000人，其中主要是潮州人。19世纪30年代，华侨华人至少占了泰国40万居民中的一半。1910年进行的曼谷王朝129年户籍调查资料显示，华人占曼谷人口的 34.76%，其中47.96%是潮州人。潮州人移居泰国的第二次高峰出现在19世纪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一时期是泰国近代对华贸易史上最辉煌的时期。1910到1941年，泰国对华贸易总值累计增长了 10.2 倍，而在1916年到1939年，汕头港是泰国对华贸易最重要的输出目的地港和输入华源港。 二战期间，泰国整体实现了从封建王朝向君主立宪制的转型，积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因此迫切需要大批外来的劳动力和商人。而在中国国内，军阀混战，战乱频仍，人民灾难深重，潮州也不例外。很多潮州人通过在泰国亲友的介绍，纷纷出国逃难谋生。这个时期，先进的轮船已经取代了依靠风力听天由命的红头船，汕头港也逐步兴起，至20世纪30年代完全取代了清朝时盛极一时的樟林港，而成为中国南方的对外贸易港口，其吞吐量仅次于上海的黄浦港和广州的黄浦港，居全国第三位。从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到几百万人，700多年的经济文化接触和交流，潮州人与泰人真正融到了一起。潮州话与泰语经过了一个长达数百年漫长的零距离接触，无论是词汇还是语音，都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方言也成为这部电影的一大特色。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林伦伦教授从语言特点来分析《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
1: 这一部《给阿嬷的情书》是个潮汕方言的电影，本来是以为是一个全素人的又是方言的电影，会是一个小众的电影，但是没想到它会火爆出圈。那么这个大大的超出我的意料，因为我自己搞方言研究几十年了，因为方言确实是在交流方面这个交际方面呢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障碍，但是呢这一次给了我一次全新的认识，就是方言一旦有好的文艺形式代替它传播的时候，方言也就没有成为障碍，没有成为障碍，因为故事的真实、细腻、走心、戳心，使大家没有把听不懂的方言变成障碍，所以它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我觉得反过来这一次全素人演出用母语方言来演出，使这些演员如鱼得水，因为他自己就在演自己的家庭或者亲友或者邻居里的人物形象，然后又用自己的母语方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我觉得非常的得体，非常的有他的文化特点尤其是话说的我们让他们听出来很舒服吧，就像我们家的奶奶在说话，就像我们家的姐妹在说话。之所以能引起首先是不但在潮汕本土，而且在深圳啊、广州啊、上海啊、北京啊，潮汕人首先共情托举了这部电影，然后通过我们呢又推向全国的观众，很多观众开始也认为听不懂，但是听说这个故事情节很感人，也去看了，看了以后有的不过瘾还看，我们才二刷电影，所以大家都一起共情共鸣共振达到了这个效果。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应该说方言是表现乡愁最合适的一种语言吧，因为有些细腻的情节、戳心走心的情节，它只有用母语来方言才更加扣紧你的心扉假如倒过来说，这个用这个84岁的老奶奶从来没说过普通话的，让她去演用普通话演出，那我们说老实话就只能用配音用配音，那么配音配起来恐怕就在感情表达方面要扣分。 来扣分。所以开始年轻的时候，我也做过很多。

0: 方言和普通话可以共同存在，我们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保护和传承好方言，可以并行不悖。学会普通话，学好普通话，可以使我们走向全国，而学会方言可以让你知道你的根在哪里，你从何处来。
1: 那关于这套《潮汕侨乡与华侨文化丛书》中的其他内容，我们继续来听林伦伦教授的介绍。
0: 书专门有两本，一本是梁卫群的那个潮剧史话啊，潮剧史话，云山望重潮剧史话。为什么我在表现原乡的文化里面我选了潮剧呢？因为这个潮剧啊实在是太受海外华侨的热爱了啊。在我们家乡那不用说，我们很著名的有广东潮剧团啊、潮州潮剧团啊等等，每个县每个区以上的单位都基本有潮剧团。然后我们曾经有很辉煌的历史，我们著名的戏剧表演家等，我们曾经带着戏到了北京去给国家领袖啊毛主席等演出啊，受到了很高度的评价。那么人民群众对潮剧也是比较欢迎的啊，那个很多人都会哼一些潮剧的唱段这个作者梁卫群就是一个潮剧他也导演了一些潮剧的纪录片潮剧的纪录片，所以我们选他来写潮剧史话是一个热爱潮剧的、对潮剧很有研究的女作家来写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好的选择。然后潮剧在海外受到很大的欢迎，所有的这个国家的华人里面，潮人的社会组织，我们叫潮州会馆啊，或者是八义会馆啊，这些他们一有活动，一有喜庆活动或者潮州文化节等，一定要演出潮剧。那个所以潮剧在甚至有一连演出五六天的我去年在去新加坡这个新加坡的义安会馆啊，他们180周年的庆典也请了潮剧团去演出了几天，场场都爆满。那么另外一本书呢是莺歌舞莺歌舞是因为在这个这几年实在是太火了，火到英国伦敦的商圈，火到这个法国的香榭丽舍大剧院，火到这个俄罗斯的大城市，那么到东南亚的华人区就不用再说了所以要写这个莺歌舞这一部书也是把它当成一个潮汕文化然后走向世界的这个文化内容来写的我相信它在这本书呢在海内外都会受到欢迎的。
1: 好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花城出版社出版，著名语言学家、潮汕文化研究专家林伦伦主编的《潮汕侨乡与华侨文化丛书》。翻开这套书，如同打开一封穿越时空的桥梯，纸页间是披脚跋山涉水的足迹，是潮剧铜铃清亮的嗓音，是莺歌垂鼓震动大地的回响。每一次翻阅，便让潮汕文化的根扎得更深，叶生得更茂。推荐给大家这套书，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力新疆努力的一定感光阴如历史细数寂寞多少而你们活得好福音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

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穿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3: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4: 从商周时期的朱砂点唇，到汉代张骞带回来的红兰花，再到唐代的石榴椒，宋代的檀晕妆，明清的樱桃口，3000年时光里，中国女性往嘴唇上、脸颊上涂抹的，其实都是同一种执念：我要红，而且要红得好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来探寻惊艳千年的中国色谱。

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

浅浅画双眉，取次梳妆也便宜。洒着胭脂红扑面，须知更有何人得似衣。宝帐烛残时，好个温柔模样。月里仙郎清似玉，相妻蝎子精神更与谁。

萧杨修作为北宋文坛领袖，既有严肃的散文与政论，但也写过不少轻松活泼的小令。这首词不是写悲伤相思，而是写两情相悦时的亲密与欣赏。男子以欣赏目光看女子化妆，整体氛围温暖爱慕，略带俏皮。词的上篇写女子随意画眉，淡淡梳妆，即便只是撒着胭脂红扑面，也显得自然动人。作者感叹无人能比得上她的美。作者直接抓住撒胭脂这一动作，写出女子晨妆的生动瞬间，不刻意浓艳，而是一种自然的红润与娇态。今天我们就从胭脂这两个字说起，看看一抹红色如何从西域翻山越岭来到中原，又如何一步一步成为东方女性美的终极符号。故事得从3000年前说起。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被考古学家发现，这座墓的主人叫妇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将军，也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墓里出土了大大小小几百件青铜器、玉器，但这都不是最让考古学家兴奋的。最让人激动的是什么呢？墓里发现了一个用来盛放化妆品的容器，里面的粉末历经3000年居然还有颜色，是红色。经过科学检测，这种红色粉末的主要成分是朱砂，也就是硫化汞。这说明什么呢？3000年前的商朝贵族女性已经开始化妆了，而且是标准的红妆。你可能想问，朱砂这东西不是有毒吗？古人当然不知道汞中毒这回事，他们只知道朱砂颜色清艳，经久不退。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属性，朱砂是古代炼丹的重要原料，被认为可以沟通神灵，所以商周时期的贵族女性往脸上抹朱砂，不光是臭美，还有一层与神沟通的宗教意味。这就是中国女性红妆的开端。到了周代，化妆这件事开始有规矩了。诗经里有一首《硕人》，描写一位齐国公主出嫁时的盛况，里面有一句特别有名：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游绮，齿如护膝，禽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首诗里提到了眉毛，提到了皮肤，提到了牙齿，唯独没有提到嘴唇的颜色。不是诗人忘了写，而是周代的审美崇尚自然，觉得素颜才是最高级的美。但贵族女性们私下里会不会偷偷涂点红色呢？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会。历史的逻辑往往就是这样，规矩是规矩，爱美是爱美。从商周开始，红色已经长在中国女性的脸上了。

让嫣红或者红妆真正从贵族走向大众的转折点发生在汉代，而这场口红革命的功臣不是化妆师，而是一个男人张骞。公元前138年，

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这一趟走了十几年，带回来的除了葡萄、苜蓿、石榴这些吃的，还有一样重要的东西，一种叫红兰花的植物。红兰花其实就是红花，原产于西域，它的花瓣里有红黄两种色素，黄色的溶于水，红色的溶于碱。古人发现，只要把红花捣碎了，用酸性的淘米水反复淘洗，去掉黄色，剩下的就是鲜艳纯正的红色素。这个红色素可以直接涂在脸上和嘴唇上，颜色正，附着好，比朱砂安全多了。更关键的是，红兰花可以大面积种植，也就是说，口红不再是贵族女性的奢侈品，普通女性也用得起了。汉朝的女性有多爱红妆呢？考古发现给了我们答案。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过一个梳妆盒，里面有一块白色的粉饼，用来打底的，还有几块红色的脂膏，装在精致的漆器小盒里。专家分析，这就是汉代的口红，成分是红兰花色素混合动物油脂制成的，类似于今天的唇膏。长沙马王堆汉墓，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整套化妆工具，铜镜、梳篦、粉扑、胭脂盒，一应俱全。这说明汉代贵族女性出门化妆，跟今天的女性出门带化妆包差不多。东汉有一首著名的古诗叫《孔雀东南飞》，里面描写女主角刘兰芝的妆容，有一句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什么叫口如含朱丹？就是嘴唇涂得像含着朱砂一样红。这说明到了东汉，红唇已经成了女性美的标配。

说汉代是红妆的普及期，那魏晋南北朝就是内卷期。这个时期女性对红色的追求进入了一种近乎疯狂的狂热状态。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写了一本《齐民要术》，这本书主要是讲怎么种地的，但里面专门有一章叫《种红兰花》，详细记录了红兰花的种植技术和胭脂的制作工艺。一本农书里专门教人怎么做口红，你想那是个什么时代？种花做胭脂已经成了农业知识的一部分，说明红妆的需求量有多大。当然这种狂热也引发了一些人的不满。北周有一个叫庾信的诗人，写了一首《春赋》，里面有一句：梅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竞红。本来是一句挺美的诗，说美女的眉毛和柳叶比谁更绿，脸蛋和桃花比谁更红，但有人就不爱听这个。北周宣帝宇文赟就下了一道荒唐的命令：尽天下妇人不得施粉黛。什么意思呢？全国女性不许化妆。但是美的力量是无法被一纸禁令束缚的，这道命令当然只执行了很短的时间就废除了。但魏晋南北朝最有意思的红妆故事来自北魏的洛阳城。当时洛阳的永宁寺有一座木塔，据说有40多丈高，是全世界最高的木结构建筑。塔上有一面巨大的铜镜，日落的时候铜镜反射夕阳的光芒，把整个洛阳城染成一片绯红。传说洛阳当地的女性看到这个景象，不知道是谁第一个想出来的，她们开始往自己脸上涂一种特别红的胭脂，取名洛阳女儿红。这是一个传说，不一定可信，但洛阳女儿红这个名字流传了下来，后来成了一种酒的品牌，也成了江南一种花的名字。一抹红色从洛阳飘到了江南，从脸上长到了地上。你看，颜色就是这样，它不只是

颜色，它还是名字，是故事，是文化。说到中国女性红妆的巅峰，没有人能绕开唐代。如果你穿越回唐代的长安城，你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满大街的女性脸上涂着厚厚的红色胭脂，嘴唇涂得通红通红的，额头上还贴着红色的小装饰，这叫花钿。整个长安城就是一个巨大的红色秀场。据说杨贵妃的红妆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杨妃妆，她用的胭脂是特制的，据说原料里加了16枝，涂在脸上有一种红中透粉的效果，显得气色特别好，又不至于太夸张。传说杨贵妃夏天特别爱出汗，但她的汗液是红腻而多香，擦汗的手帕都被染成了桃红色。这个故事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至少说明一件事，在唐人眼里，杨贵妃的红已经深入骨髓了。唐代女性的口红款式也比前朝丰富得多，《唐语文世集·妆台记》里列了一长串口红色号，16娇、大红春、小红春、嫩无香、半边娇、万金红、圣檀心、露珠儿、内家园。光听这些名字，你就能想象唐代女性在嘴唇上有多少种玩法。其中最夸张的叫泪妆，嘴巴涂得红红的，眼角还要画2道红色的泪痕，就像刚哭过一样。唐代人觉得这样特别美，有一种凄艳的破碎感。这种审美放在今天，大概相当于病娇妆。唐代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男人也开始用胭脂了，不是涂在脸上，是涂在衣服上。唐代贵族男性流行穿红袍，用胭脂染的。白居易《琵琶行》里写：“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易时任江州司马，他当时是以低品级的将士官、散官身份担任高级的江州司马，因此穿的是青色官服，故云青衫湿。而红色的官袍代表的是权力和地位。你看，红色在唐代已经不光是女性的专属了，它是一种全民追捧的流行色。

唐代的红是张扬的、霸气的、铺天盖地的，但到了宋代，一切都变了。宋代文人有一种极简主义的审美倾向，觉得大红大绿太俗了，于是唇妆的风格从烈焰红唇变成了浅淡温柔。宋代的唇妆主要有两种，一种叫弹晕妆，就是嘴唇涂成浅弹色，也就是淡粉色；一种叫薄唇妆，只在嘴唇中间点上一点红，周围都是素颜的。宋代女性有一种美甲大法，用凤仙花染指甲，凤仙花捣碎后敷在指甲上，用布条缠好过夜，第二天早上拆开，指甲就是红彤彤的。据说宋徽宗的后宫嫔妃们最擅长这个，染出来的指甲颜色正，不掉色，被称为金凤染指。到了元代，红妆的风气又变了，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带来了草原民族的审美，他们的女性喜欢在脸上涂两团红红的高原红，这在当时的审美里叫醉妆，就是喝了酒之后脸上那种红扑扑的效果。明代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时代，胭脂的制作工艺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他们有专门的胭脂的制作方法，红花入酸水中搅汁提取红色素，再以米汤调和，入模冷凝即成。明代还有一种奢侈版的胭脂叫玫瑰胭脂，用真正的玫瑰花花瓣蒸馏提取精油，再加入色素制成，成本极高，只有贵族女性用得起。

0: 到了清代，红妆的故事怎么都绕不开一个人，曹雪芹，绕不开一本书《红楼梦》。《红楼梦》里写女性妆容的地方太多了，有名的一处是说宝玉有一天去找平儿，发现平儿被贾琏和凤姐打了，宝玉心疼这个极聪明极清俊的上等女孩，就把她带到怡红院来，亲自伺候她梳洗化妆。宝玉给平儿用了一种特别珍贵的胭脂，白玉盒装的胭脂，里面是玫瑰膏子一样的东西。这种胭脂什么来头，书里写得清楚，是用上好的胭脂拧出枝子来，淘成进了渣子，配了花露蒸叠成的。你看这个工艺，先把胭脂花枝拧出来，反复过滤去掉渣子，再配上花露水上锅蒸，一层一层叠起来。更妙的是使用方法，只用细簪子挑一点抹在手心里，用一点水化开，抹在唇上，剩下的就够打夹腮了。一支胭脂既是口红又是腮红，平时照这个法子试了，果然鲜艳异常，且又甜香满颊。曹雪芹这么不厌其烦地描写一支胭脂，不是为了凑字数，他想说的是真正的好东西是精致到每一个毛孔里的。贾府败落的种子早就在这种极致的精致里埋下了。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听听电视剧里宝玉爱嫣红的片段。
1: 不行，我要饶了他，再不活着了。哎，好姐姐，饶了地方吧，再不敢了。
2: 很好了，哎呦，看你们怎么还像小孩，我劝你们两个就看在宝兄弟份上溜开手吧。
1: 不行，你们是遗弃的，来戏弄我。宝哥哥，宝哥哥，
3: 你不戏弄他，他就打趣你了啊！
1: 你快，你快，
4: 快，老爷叫你去呢。嗯，
1: 你去吧，去吧。

0: 二爷，我嘴上刚擦的香净胭脂还吃不吃的？
1: 人家心里正不自在，你还奚落他。老爷这会儿正喜欢，快进去吧。

才的音频来自经典的电视剧《红楼梦》。《红楼梦》里还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玩味，贾宝玉有一个癖好，爱讨女孩子嘴上的胭脂吃。这个癖好被他的奶妈李嬷嬷吐槽过很多次，说他不干正经事。但曹雪芹写这个细节，想说的不是宝玉好色，而是暗示宝玉对美这件事又近乎偏执的痴迷。他爱胭脂，不是因为那是化妆品，而是因为那是女孩子嘴上的带有温度和情感的东西。三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人给这抹红色起了无数的名字，朱砂、红蓝、胭脂、石榴胶、杨妃妆、檀晕、樱桃、玫瑰，名字换了一个又一个，但内核从来没变过。中国人对红色的喜爱，从来不是因为红色好看这么简单。红色在中国人的色彩观里是生命的颜色，血的红色意味着活着，意味着热烈，意味着生生不息。春节贴红对联，喜事挂红灯笼，新娘子穿红嫁衣，小孩子戴红肚兜，所有关于好的事情里都有红色。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一会儿见。

0: 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 欢迎回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接下来我将带您进入国学大家说板块，我们继续听著名红学专家樊志斌老师讲述《红楼梦》中的女性成长。今天我们一起来走进贾府、荣国府长房唯一的嫡孙女乔姐。她出身权贵。

0: 位，却命途多舛，最终靠着一段跨越阶层的姻缘，在荒村野店里开始了新的人生。
1: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乔姐在《红楼梦》中琢磨不多，但却是贾府第五代对酌的代表人物。乔姐的乳名叫大姐，是荣国府长房的嫡孙女，又是荣府内当家王熙凤的亲生女儿。我们老说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白富美，乔姐才是真正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白富美。《红楼梦》十年的八月下旬，刘姥姥进贾府，平儿是在乔姐住的东房接待刘姥姥祖孙。那么大姐真正的出场实际上是在《红楼梦》十三年4月26号大观园的女儿们见花神那一次。书中怎么写的呢？宝钗、迎春、探春、惜春、李纨、凤姐等并乔姐、大姐、香菱与众丫鬟在园内玩耍，独不见林黛玉。这里出现了乔姐、大姐两个名字，很多学人就说这是曹雪芹修改过程中留下的痕迹，甚至某些学人认为王熙凤曾经生过两个女儿。实际上要知道，乔姐这个名字是刘姥姥二进荣国府，贾母在大观园两宴刘姥姥，大姐进园子找妈妈，在封地吃了糕点，晚上发烧，刘姥姥在王熙凤的恳求下帮忙起的。也就是说，在刘姥姥给大姐取名乔姐前，贾府就根本没有乔姐这个名字。那么这里为什么会出现乔姐、大姐并列呢？是因为《红楼梦》早期它都是手抄传播的，大家一边手抄一边在那里评点。这个原文是大姐评点者在大姐的边上写了乔姐两个字作为注释，也就是说这里的大姐就是后文的乔姐。结果后来的抄手呢不注意，以为乔姐两个字是补漏后的文字所以把它抄了正文。那后来人呢不去细究，接着乱加解释，所以有5月1日清虚观打叫什么奶子抱着大姐带着乔姐另外一车的写法。实际上这种正文抄入那个批语也好，批语抄入正文也好，在早期的抄本都有。你比如举一个例子，在第四回写南京的豪门望族的时候，不是有一张护官符吗？写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有贾不贾白玉为堂金堕马的说法旁边呢本来就有曹雪芹的小字注释，什么宁国荣国二宫之后共20房分，除宁荣亲派8房在都外，现原籍住着12房。结果这些小字儿后来就被抄成了贾续本的侧批，这一定是抄录的问题，因为不可能说曹雪芹正文没有写到而批语者反而知道的这种事情。所以由此之笔我们就可以知道，不管见花神时还是清虚观打叫时，王熙凤只有大姐，那时候还没有乔姐这个说法。这时候大姐多大呢？是7岁。到了本年的8月24日，我们不是说吗，刘姥姥二进荣国府给带了那些枣子呀什么干果呀豆角啊之类的，然后说天晚了要出城然后来给这个王熙凤传话。王熙凤给王夫人说的时候就被贾母看到了，说你们俩说什么话呢，背着我干什么？说有一个刘姥姥来给送东西了。贾母说我正想找一个击鼓的老人家这个说说话。所谓击鼓就是有年龄有阅历有认知的这样的老人。结果刘姥姥和贾母一见面，两人的气场非常合然后贾母就让刘姥姥住几天看看大观园。到了8月25号贾母在大观园两宴刘姥姥大姐进园找王熙凤， 王夫人看见他呢，就给他一块这个糕点，大姐就在封地里吃了啊，结果下午就开始发烧。刘姥姥因为明天要走嘛，所以提前来给这个王熙凤告辞，王熙凤就说到这个事儿了啊，说我这个大姐啊和贾母都因为你现在身体不舒服啊。刘姥姥这时候就发挥了她作为这种年老有见识农村老太太的这个本领，说呀，大姐发烧呢，一个呢可能是扑了风，再一个呢小孩子眼睛干净啊，看到什么东西也说不定，应该赶紧给他查查岁数本子。我们以前有一种说法，就小孩子眼睛干净，能够看到大人一些看不到的东西，当然这是一种迷信可能是啊，但是以前都这么说。那么什么叫岁数本子呢？就是以前专门用来记啊得的病，每天碰到什么鬼神的书啊。这个王熙凤就让他这个平儿拿出一本书，叫什么叫玉匣记啊，让小丫头彩明念，说8月25病者在东南方得遇花神啊，用5色纸钱40张啊，向东南方40步送之大吉。哎，王熙凤说对呀，大观园是园林啊，当然有花神了，就请了2份纸钱，然后呢一个给贾母烧了送岁，一个是给大姐送岁。来一看，果然见大姐睡得安稳了。那么这下子王熙凤对刘姥姥的佩服一下就上来了，说到底是你们有年纪的人经历的多，说我的大姐时常啃病，说你能不能给起个名儿？我说一句不怕得罪你的话，一个是借鉴你的寿，第二你是庄稼人嘛，总是比我们过得苦一点。以前有一个什么风俗呢，如果小孩子比较娇贵老得病，就会找一个命硬的人啊，认他做干爹或者干妈，或者我小时候甚至有认那个村口的石头啊来当干爹干妈的。那么刘姥姥说那感情好啊，她说那个大姐生在什么时候呢？王熙凤说她生的时候不好啊，生在7月7啊。为什么说生在农历7月7就不好呢？我一直也没弄清楚啊。后来在一个偶然的这个机缘下大概弄清楚了，因为我们中国的周易有一个数字崇拜，13579是阳数，24680是阴数，阳数相叠视为至阳。大概除了农历正月初一是年初一是元旦是好日子，什么3月3啊5月5啊9月9啊，以前都是相当于什么是恶日子，是需要辟邪避祟的时候啊。那么7月7自然也是这种情况了，尤其巧姐还是个女孩子，哎，我给她起个名叫巧哥啊，就是我们管王熙凤的女儿叫巧姐叫巧哥，都是从这一天刘姥姥给起了这个名字开始的啊。刘姥姥说啊，她生在7月7巧啊，将来呢她凡事都能巧上来啊，将来也是遇难成祥啊，说这姑奶奶你一定听我的，你听我的绝对这个有好处啊。所以这个王熙凤就是听了刘姥姥的这个意思，给她的女儿起名。到了第80回的时候啊，在《红楼梦》16年的年初，巧姐惊风啊，也就是手脚痉挛，那时候小孩经常得的一种病，大夫诊断说应该用发散风痰的药，然后呢再用四神散，得找好牛黄。请薛蟠他们家，跟那些客上有往来嘛，所以让薛蟠他们家给找了一点好的牛黄，真牛黄来用。这个平儿用牛黄啊、珍珠啊、冰片、啊、朱砂、啊、来熬药，结果贾环来碰倒了这个药吊子，给这个王熙凤气得够呛。这时候乔姐多大呢？是10岁，啊，虚岁10岁，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啊，谈到这个贾宝玉的婚姻，王熙凤第一次谈到金玉姻缘的事情。那么到了第88回的时候啊，乔姐又迎来了她命运中的魔杖，就是谁呢？就是贾云啊。我们知道贾云是为了在贾府获得利益，是走过王熙凤的关系的。那么乔姐这时候穿的叫什么？叫锦团花簇，手里拿着好多玩意儿 啊，笑嘻嘻的走到凤姐身边学舌，结果贾云一见啊，就站起来，笑盈盈的赶着说：“这是大妹妹吗？你要什么好东西不要啊？”结果乔姐一见她，呀一声哭了。这个王熙凤就说：“这是谁？你不记得了吗？”乔姐回头把贾云一瞧，又哭起来，叠连几次。啊，这很有意思。我们实际上在人生中也会看到有一些人，你看他一眼就不痛快。啊，所以这个乔姐和贾云这里可能是前生命运里有不对付的地方。为什么后来这个王熙凤死后，贾环这些人想作践乔姐，贾云是一个帮凶呢？大概跟乔姐一见他就不感冒是有关系的。这时候的乔姐虽然才有这个十来岁，已经跟她的这个保姆李妈学了几年的字儿啊，并学习裁剪了。因为王熙凤她知道自己认字少嘛，对她这个管家呀、做人呢、还是有影响的，所以呢，她就让乔姐跟这个她的其他姐妹一样学习认字儿。啊，因为这个每年的11月初1呢，贾母都照例举办消寒会，所以贾宝玉他们都请假不上学了，准备这个会。所谓消寒会，实际上就是在传统时代，一些大家族、大贵族家，冬天冷没事干嘛，就大家聚在一起有个由头啊，喝喝酒啊，吃吃饭啊，玩玩游戏啊，这就是一个打发冬天漫长寒冷无聊的这样的一个小雅集。乔姐到得早啊，就跟这个贾母和这个贾宝玉聊天，说王熙凤看她跟李妈认了几年字儿，她给这个王熙凤读啊，王熙凤说你瞎认，不相信这个乔姐已经认那么多字了。因为王熙凤后来管家嘛，多少也认点字儿，但是认的肯定不多啊，所以他看到乔姐说已经认这么多字儿，他不相信嘛。这个贾母就笑啊，说好孩子，你妈妈不认字儿啊，他所以他不认嘛，他才说你哄他，他明儿让你这个宝叔给你理理，他就信了啊。宝玉问他说你认多字儿了，他说认了3000多字儿了啊，念了一本《女孝经》，半月里头又上了《列女传》。贾母又发了一顿他的这个做人的这个认知，说女孩家认字也好啊，只是女工针织倒是要紧的。所以林黛玉进贾府的时候，这个林黛玉问这个她的几个姐妹说读什么书啊，贾母一句话就拦住了啊，读什么书啊，不过认几个字，不是睁眼瞎子就完了。所以在传统时代，首重的是道德，其次才是学识啊，所以贾母说女孩子认字也很好，但首先你这个女工针织一个本业一定要好啊。乔姐说哎，我也跟着刘妈妈学呢，什么扎花啊、拉锁子呀，我虽然弄得不好，但我学着做呢。贾母说这个事是咱们这种家庭嘛，当然也不靠这个，但是你知道一些呢，免得将来嫁人之后受人家拿捏是吧，啊，你还得会啊，你可以不做但得会啊。很多专家觉得乔姐这时候已经认了3000多个字，又读了《女孝经》《列女传》，学了扎花拉锁的，应该10几岁了。实际上不是，啊，这一年乔姐就是10岁，学了3、4年认字，也就是她6、7岁的时候开始学。6、7岁就是传统时代，贵族家庭中男孩子、女孩子开蒙的时间，啊，你包括纳兰性德这些人，基本都是，像曹寅呀。纳兰奎旭这种4岁前后开蒙的是极少极少的。到了第101回的时候，王熙凤不是去看望探春，然后碰到这个秦可卿的鬼魂嘛，晚上睡不好，刚有想睡呢，听到那边大姐哭了，啊，凤姐就将眼睛睁开，平儿连忙对那边叫，说李妈你到底怎么回事啊？姐哭了，你到底拍着她呀？你也忒好睡了。那边李妈在梦中清醒。听到平儿这么说，心里没好气儿，狠命的拍了几下，一面说一面咬牙向那孩子身上拧了一把，啊，那孩子就哇一声哭了。很多人说了，乔姐都认字儿了，怎么可能保姆拧的她不向父母告状呢？是吧？这个乔姐怎么被曹雪芹写的忽大忽小？实际上不是，她就是不了解乔姐的年龄到底是多少。这一年乔姐11岁，我们都是有孩子的人啊。你的孩子11岁的时候，他不就这样吗？是吧？你不管是拍打他一下也好，扭他一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而且他保姆嘛，而且这个书里写的很清楚，王熙凤你看他琢磨孩子了，你快把那个说黑心的养汉老婆打他两下，你把妞妞抱过来。平时说那个黑经半夜的，第一个他不敢，对吧？啊，即便碰着了也不是小心的。第二个，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你说黑经半夜打他，那明天人家就说了，说个主子不体恤下人是吧？半夜三更打人。所以凤姐听了半日不言，因为也说的也是对的，但是她也意识到说，我因为身体的问题，对下边的控制问题，已经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情绪和抱怨了。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今天的国学大家说《红楼梦》中的女性成长，著名红学专家樊志斌正在和我们讲述乔姐的故事。母亲病逝，父亲不在，平日里笑脸相迎的族人转眼就成了图谋算计的恶人。那么乔姐究竟是如何在千钧一发之际脱身的？刘姥姥又是怎样完成这段跨越阶层的报恩奇缘的？
2: 到了《红楼梦》十八年的时候，也就是贾宝玉十八岁那年，这个贾母去世啊，紧接着这个赵姨娘被所谓的鬼魂这个追讨，也是暴病而亡吧。那么王熙凤这个时候也是这个陷入了这种不正常状态，很快就去世了。这个时候呢，乔姐十二岁，到了次年就是十三岁嘛。他的爷爷贾赦因为犯罪被发往这个西北的台站，这个时候身体很不好了，就写信来让他的父亲贾琏去看。贾琏就对王夫人托付乔姐说，乔姐呀比王熙凤还要刚强啊，就王熙凤的刚啊是在外边的，乔姐的刚是在里边的，这感觉像谁呀？有点像那个平儿啊或者袭人那种性格。结果他的舅舅王仁说贾府不好啊，这个乔姐都给他怼回去了。这个贾云贾环想趁着贾琏不在家摆布他出气，想把他卖给外藩啊，也就是所谓的我们以前的边疆少数民族的一些王爷之类吧。这会儿正赶上刘姥姥来啊，刘姥姥一看他这个状态不对，就问这个情况。一说呢，刘姥姥一开始也挺害怕的，后来想了想说，这有什么难的呀？他就说这个平儿，你这么一个伶俐姑娘，没听过古词吗？这上面有的是方法，扔崩一下就走了呀，走了哪找你去？哎，这个王夫人呢，平儿说，我们这种家庭哪能随便走啊？前面门上有人，后边门上有人的。刘姥姥说，你只怕你们不懂，你们要走就到我那里去，我把姑娘藏起来，我再让我女婿派个人，让姑娘写个字儿送到贾琏那里去，他一回来不就接回来不就没事了吗？啊，所以这个时候刘姥姥啊，作为给乔姐命名的人，作为乔姐的干妈，再次显示出一个有见识的老年妇女的这种智慧。这个时候呢，平儿就买通了看后门的人啊，雇了车来，再把乔姐装扮成刘姥姥的外孙女青儿的模样啊，然后他也装着去送人，跨上车走了。因为刘姥姥很感恩王熙凤、贾母、王夫人对她的帮助啊，所以把这个乔姐、平儿接到庄上之后，也是非常尊重他们啊，打扫上房，给他们住下。因为他们都是城里来的，尤其是大家族的开国的这种公爵的后裔嘛，所以这个庄群上也有很多有钱人都来看啊。其中有一个周秀才啊，他的妈妈周秀才家很有钱，说家财巨满，良田千顷。周秀才也是刚刚中了秀才，他这个母亲看到乔姐长这个模样之后呢，又是大家族的这个孩子，就心里很艳羡，心里说要给我做儿媳妇好了。刘姥姥就看出来了，说你是不是有这想法啊？你有这想法我跟你说说。这个周秀才的妈妈说，嗨，人家是公侯家的这个孩子，能看上咱们这庄户人家吗？我们现在人啊，已经不了解传统社会这种等级关系了，光看到周秀才家里有良田万顷，什么家财巨万，觉得好像乔姐嫁给他们就不算受苦。实际上在传统等级社会下，贵族是看不上纯粹有钱人的 刘姥姥说没事儿，看着说嘛，是吧？结果后来贾琏从这个探望他父亲的台站回来，刘姥姥呢让他的孙子板儿天天去城里打听。

0: 找了这个周秀才的这个婚姻啊，说人家条件很好，你们同意不同意？贾琏这时候就觉得还好嘛，然后又给这个贾赦说了，又给贾政说了，说愿意把乔姐给周家做媳妇。贾政说，莫说村居不好啊，只要人家清白，孩子肯念书，能够上进，朝里那些官都是城里人吗？哎，你看贾政这反映了他那种开通明达的那种处事方式啊，跟我们以前理解的贾政好像就是个老古板，就只会当官，完全不一样啊。因为这里边说的很清楚啊，周秀才是刚刚中了秀才的，家里条件又非常好，他能够肯念书能上进，自然而然后来也就像贾宝玉贾兰一样中举中进士。所以说乔姐的下放啊，她到庄屯里去，她跟周秀才联姻不是她身份的沉沦，而是周秀才家族和乔姐他们家族的再次崛起啊。等到哪一天周秀才像贾兰像薛宝钗的儿子一旦有了功名，自然也要实现兰桂齐芳的结局，那就是乔姐的命运。
1: 听完乔姐的故事让人感慨万千，她生于钟鸣鼎食之家，却命运多舛。她在贾府的黄昏里一度几乎被至亲出卖，又在乡野老人刘姥姥的庇护下，以一场跨越阶层的联姻走出了属于自己的新生之路。值得一提的是，太虚幻境判词说，偶因寄刘氏，巧得遇恩人。这里的巧字既是名字，也是命运的注解，是王熙凤当年那一份巧合的善意结出了女儿获救的果实。正如樊老师所说，乔姐的下放不是沉沦，而是再次崛起。《红楼梦》中世事兴衰从不是单向的，只要根还在，本事还在，花终会再开。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今天的国学大家说《红楼梦》中的女性成长系列，著名红学专家樊志斌讲述的是贾府千金乔姐的成长与命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悠闲午后，
3: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

0: 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悠闲午后，
2: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1: 就在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1212想了一下，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怕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1，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娄磊。好像听我们节目的更多的还是老灯啊，还是老司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今天节目开始发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如果要是再次选车的话，您是选油车呢，还是选电车呢？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叫新能源。为什么发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因为就在前天的时候，乘联会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数据，其中提到5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持续突破60%。你看两个关键点，第一是叫持续突破，它已经不再是某一个月份说呢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突破了60%啊，持续突破。第二个呢就是60%啊，两个非常关键的这个数据和关键点，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现在我国的汽车消费当中，10个人买车，其中呢有6个人会选择新能源，会选择电车。但是呢，我们在今天发了这个话题之后呢，我没有去做这个具体的统计啊。但是我刚刚大概看了一下我们的5个群啊，60%以上，起码啊是60%以上，都选择了油车，跟乘联会所发布的这个信息正好相反。你看乘联会发布的信息，就是5月份这个选择电车的占到了60%，但是呢在我们听友当中，就是如果您换车的话，选择油车的是占到了60%以上。好，我们稍后呢也会看一看各位的理由，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朋友会在换车的时候选择油车，为什么也有朋友会选择新能源？各位都是从哪个方面来考量的？包括呢，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叫把脉啊，像我们如果要选择油车的话，原因很简单，就是对于机械的迷恋，包括呢就是我们驾驶的习惯。选择电车呢，其中呢有一部分的原因，你看，因为它的科技感啊，包括呢它确实很省钱。刚刚有一位叫把脉的朋友，他是这个好像是桑塔纳，已经跑了10几年了，他现在还在纠结，因为他准备换车了，他还在纠结，就是换新能源还是换燃油车。我在想，像这种情况，而且他的每天的通勤是超过了70公里，可以想象每天通勤超过70公里，他还在纠结是选油车还是选电车。你说我每天通勤

0: 您要20公里之内，我可能就不再纠结了，对吧？比如说我就是喜欢油车，我不再纠结，我可能还会继续选油车。但是说实话，但凡每天的通勤超过50公里的话，那我还纠结什么呢？我肯定选电车啊！你算一下现在的油车，如果要是纯燃油车，就算你现在的车比较省油，你最起码要五毛钱一公里吧？我算的还是比较低的啊，就5毛钱一公里吧。每天通勤70公里，5735块钱啊，对不对？这个账你要算啊，你这是家里有矿啊。但是如果你要是选择新能源或者是电车呢，好像3分钱一公里吧，3721，2块1毛钱。一个是每天通勤的费用，选择油车的话可能是在35块钱上下，一个呢是在2块1左右。好像这么一比较，没有什么纠结的了吧？我肯定会选择新能源啊，我肯定会选择电车啊。但是呢，这位叫把脉的朋友，他依然还在纠结。我们稍后就来看一下他纠结的点又在什么地方。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各位发来的信息，也看一下各位的选择。首先是一群的孟先生说，他说我是内燃机忠实爱好者。其实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但凡是内燃机忠实爱好者的话，我估计驾龄必然是在10年以上，差不多吧。他为什么会继续选择油车呢？他说到了排队加油的概率和时间，远远的低于用电的时间成本和等待的焦虑。比如说出去旅游，我可以一箱油跑大几百公里，现在正常一箱油呢跑700-800公里，很正常的事情啊，他没有里程的焦虑。他如果要是电车呢，他可能不敢加速，不敢超车，不敢一直定速巡航，同时电量低于50%，可能就要去找服务区了。同时到了服务区，可能还会有排队的焦虑，时间成本几何式的增加。他也说到他曾经和一位朋友开车去九华山，他开的是油车，对方呢开的是某斯拉啊。他说呢，他已经到酒店都办好入住了，但是他朋友呢开的是某斯拉，他说还有70-80公里才下高速。他说呢，时间成本完全耽误在了充电上和不敢高速行驶上。不是说电车不好啊，但是他的理解是什么呢？纯电对于他来说更适合室内的通勤，而不是长途的跋涉。他说呢，本来出去就是玩，就是放松，如果说因为用电的问题很焦虑的话，他说我个人肯定不愿意。好，这位朋友不选择电车的原因就是电

车可能会给他带来焦虑，对吧？里程的焦虑，我不敢定速巡航，到某个电量的时候我必须要去补电，这可能就会给他带来一些焦虑。你一路要去考虑这个问题，它不像油车你基本上不考虑这个问题啊。而且呢你加油也不存在排队的问题。爱心小老板说他的车呢是续航518，在冬天的时候呢120的速度去到合肥机场，他说我下去之后就要充电，就怕回不来啊。他续航是518啊，你到合肥机场才多少公里啊？但是呢他就有这个担心。同时他也提到，冬天的话想出门玩千万不要开电车，不仅仅冬天，我在想包括节假日啊，就我说的长假，小长假也好大长假也好。还有车之眼同样的观点，他说呢电车只适合市区去倒短途，适合市区用车比较频繁的人。几位朋友观点基本相似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三群的朋友，这个发的信息就比较多了啊。奶爸说他买油车，潘先生说我也买油车，社会主义接班人，你看叫这个名字估计驾龄也不短了吧。他说呢我也不考虑新能源。刚刚我就在问啊，这几位朋友驾龄都在多少。你看都是10年以上的驾龄，有的是十好几年的驾龄，还有一位潘先生呢开车不到20年，大苹果开车不到20年，算不算老司机？我觉得也算老登了啊。但是呢也有朋友发信息说我只选择电车，油车已经不考虑了。小阿涛就说，如果说只能买一辆车的话，那我肯定选择油车，这应该是私家车啊，这位开私家车的朋友。他说如果说呢我再考虑买一辆车的话，就家里有两辆车的话，那我可能会考虑再买一辆电车，一个是室内通勤对吧，一个呢是专门跑长途。陈韵就说了，他如果说他再换车的话就不会再换电车了，就是说他现在开的就是新能源。他提到10年的车才开了65000公里，但是我不知道遇到什么问题了吗？哦，他说呢，他10年的车根本用不到车，除了上班开车，一个星期呢就10天班，就是他这种情况呢也比较特殊。你本来买电车的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省钱，但是你一个礼拜，一个月就10天班，对吧？你用车的场景很少。林夕也是一位开私家车的朋友，他说他就买了一辆电车一辆油车，电车就是代步啊，什么都不考虑，他买了一个比较便宜的电车就是代步工具，然后呢买了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油车，他说呢是自己开的，包括他父母也能开，出远门的话肯定就用油车。大苹果就说了，他说呢他感觉啊，一般买电车的人呢60%以上都是新手，其次呢就是有一些人每天在市区上班和下班用车比较多的，开电车确实省钱，这个你是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情啊。他说呢真正的老司机对于电车的认可度呢可能就没有那么高了。哦，林先生就说了，他买了一个便宜的电车，现在跑了多少公里呢？13000，电费花了多少钱呢？600块左右。你看，他这个估计还是在这个社会充电桩充电也有可能啊。你说，你如果加600块钱的油呢，你好像也只能跑个1000多公里啊。但是人家
花了100

600多的电跑了多少呢？跑了13000公里了。好的，各位，如果说尤其是私家车啊，就是现在就是像营运车辆基本上就没什么考虑了，因为你没有办法，你没有选择。你说你现在就开一个纯油车去跑出租车吗？去跑滴滴吗？不可能，说不定还要赔钱。所以呢，目前对于营运车辆来说呢，你说是啊，我当然也有我真心喜欢电车的，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迫于经营成本的问题，那我不得不去选择一辆电车，对吧？所以收音机前有开就是我们私家车朋友啊，就比如说你现在有油车也好，你有电车也好，如果说您换车的话，您会继续考虑新能源吗？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状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昨天的时候呢，有个朋友在艾特我啊，说能不能和交警部门商量一下，把这个南湖路和金山路南北向的信号灯能够设置为黄闪。他说呢，路口东西两边都在修路，电瓶车呢都无法通行。他说红灯啊，确实存在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经常会走这个路口啊，南湖路和金山路的路口，他希望能够把南北向的红灯设置为黄闪，因为呢东西已经没有通行条件了，你现在就等于是白白的在等红灯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知道在这边在修路，电瓶车无法走了吗？如果说要是有非机动车或者是行人还可以这个南北向通过的话，那我觉得设置红灯问题也不大啊。虽然说呢是在修路，但只是说呢机动车可能是没有通行条件了，但是非机动车或者是行人有没有通行条件，对吧？如果说要是有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呢设置信号灯的问题也不大。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车友啊发来的信息。因为呢就在前天的时候呢，车联会发布了一组数据啊，就提到五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持续突破了60%。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五月份的时候，而且它是叫持续突破啊，可能四月份也是如此，三月份也是如此。意味着十月份买车的人有6个人都选择了新能源。同时呢还有一组数据也挺有意思，也是在前天的时候发布的一条最新的消息，说五月份汽车销量排在前10的已经没有燃油车了，就是排名前销量排名前10的全部都是新能源。这是懂车帝发布的一组数据，排名第一的呢是这个新月啊，这款车确实很火啊，一直火，火了一段时间了，月销量38,000。排在第二的特斯拉，排在第三的啊小米速七，排在第三领跑的 A10, 排在了第四理想的 i6, 排在了第五。就是前十名，销量前十名啊，五月份的汽车零售的销量前十名，没有一辆是纯燃油车。为什么呢？因为前十当中可能是有纯电的，有这个增程的，可能也有插混的，但是呢可能都划到这个新能源的范畴当中了，唯独没有燃油车的身影。你看在四月份的时候，当时前十的榜单当中还有一个燃油车的独苗，我看了一下是吉利的缤越啊。四月份的时候缤越还进入到了前十，但是呢到五月份的时候一辆新能源都没有了。其实这个和国际形势呢应该有一

0: 定的关系啊，大家在选车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考虑到油价的问题嘛，这是必然你要去考虑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用车成本当中最大的一部分，因为你在这个车辆的保养啊，你车辆的维修啊，这个车辆的燃料啊，那占到大头的无非就是燃料。好，各位在换车的时候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我们的网络互动平台。
1: 每天的出行不仅是两点间的转换，在路上有你寻找的答案，在路上有你追逐的梦想。
2: 汇集出行资讯，直击新闻现场，聚焦交通热点，传播权威声音。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欢迎回来，刚刚我们是说到有一位车友有一个建议啊，就说到现在南湖路和金山路的交口呢，现在呢东西两侧正在修路，所以呢已经是没有了通行条件，就说的就是这个金山路嘛，正在进行提升改造。但是南北向呢依然还有信号灯，就是南北向的机动车呢你还要参照信号才能通过，所以他建议呢就是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设置为黄闪，他觉得没有红灯的存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很快我看到微信当中的怀左念又发了信息，他说南湖路和兰陵路，现在不叫兰陵路了，这叫金山路啊，对，兰陵路这个路名好像已经没有了。他说呢人行道还能够进出，偶尔也会有电动车窜出来，不过呢已经很少了。但是我依然感觉呢，如果要是设置黄闪的话，我不知道像你刚刚提到的电动车啊还有行人啊，在这个通过路口的时候是不是会存在着一定的视觉的盲区，包括机动车在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存在着一定的视觉盲区。那如果要是有的话，我倒觉得等一等也等不了多久，最起码我觉得对于行人也好非机动车也好，你让别人通行了，对不对，你让别人通行了，那最起码有一个通行的时间窗口，如果要是调成黄闪的话，会不会导致一些交通事故的发生。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微信当中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啊，这是我们二群的老朋友艾拉。
3: 老雷，你可记得了，那是2022年还2023年，我们在武昌省医院你搞那个电车测试活动，可记得？
0: 我印象很深刻。
3: 那我们作为那种，我们不作为参赛者吧，我们作为那种
0: 监督员，
3: 旁观者去参加活动。那时候我们投，我别人不知道，反正我投过印。我要这不强制取消燃油车，我坚决不会换电车。但后来为什么要换呢？被迫无奈，可知道？
0: 我
3: 讲没有吧，你加气一天需要多少钱，你用新能源车你一天需要多少钱，
0: 加气估计得要3毛钱吧，
3: 划算呀，对吧，我都2年了10万公里，你才算，你算少气的花了多少钱，我用电费才用多少钱，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0: 哦，我看到你发的信息了。哦，他给我算了一笔账，他说你看假如算10万公里的话，但是说实话就是像我们营运车辆对吧，你跑10万公里很正常，但是呢对于一辆私家车来说，可能有些报废的私家车或者是转让的私家车连10万公里都跑不到，跑不到也可能就也可能是转让，甚至有些不到10万公里这个里程的车就报废了，我看到不止一辆这样的车。他算了一笔账，就说营运车辆啊，10万公里，如果说要是这个充电的话，大概呢是在6000块钱；如果要是烧气的话呢，大概是在3万块钱；如果要是烧油的话呢，我估计应该是5万加了吧。
3: 我周围朋友经常问我的问题，他们想换车，想换电车还是油车，我就问他，我就跟他们讲，你一年能跑多少公里多？如果你一年连1万公里都跑不到，你就没必要换电车。 如果你公里数很大，天天来回跑。

0: 而且不经常上高速的情况下，你换电车比较划算，因为电车的弊端，上高速太亏功率，功率缩小了你也不划算，因为都知道的，电车的保险比燃油车要正常要贵到20%到30%，所以根据自己情况酌情处理。
1: 我很赞成啊，这个其实最主要的我还觉得呢，你要看公里数，真的，这是你必然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当然呢，有些朋友说，我就喜欢它的科技感，我就喜欢电车它的这个操控感，我就喜欢它的那个舒适度，我就喜欢它的静音啊。当然这是个人的选择，但是如果说从经济性的角度来考虑的话，那你就要看你的公里数。你说10000公里，我觉得一年跑不到20000公里的话，我觉得这个差别好像都不是很大。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 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

0: 每天的出行不仅是两点间的转换，在路上有你寻找的答案，在路上有你追逐的梦想。
1: 汇集出行资讯，直击新闻现场，聚焦交通热点，传播权威声音。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一直在路上。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刚我们提到有车友建议啊，现在呢因为金山路正在进行施工，所以呢他建议呢就是把这边的信号灯啊都调为黄闪就可以了。不然的话呢，南湖路南北向的车呢可能还要在这边等信号。刚刚我们就在说啊，有没有行人啊，有没有非机动车啊，很快呢就有朋友发信息过来。二群的朋友怀左念右，他就说了，南湖路和兰陵路的交口啊，人行道还是能够进出的，同时呢偶尔会有电动车出来，不过是很少不多啊。但是这边是不是施工过程当中会影响到东西向，就是施工的金山路嘛，就是东西向行人包括非机动车的视野。怀左念右再一次补充了一条信息，他说确实如此，这个路口啊树木繁盛，视野不佳。那这么说的话，我真的觉得不是很必要了。
3: 南湖路南陵路这个路口最好别动，因为它这个福利的时间也不算太长，因为它还有骑着电动车要走呢，知道。
2: 好吧，那大家意见呢还相对来说呢比较一致啊，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在听节目的朋友，包括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更多的还是我们机动车驾驶人，可能我们站的这个角度我也可以完全可以理解啊。

看，本来我等了一个信号周期了，一个人也没过，或者我等了半天了，一个自行车也没过去，但是它有啊。好的，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如果您换车，您会选择新能源吗？这是微信当中周先生发来信息，他说他换车的话肯定会考虑电车，基于两个原因。第一，电车的功能越来越多，但是反过来说啊，电车的功能都是我们需要的功能吗？电车现在呢在卷的过程当中什么都上啊，沙发、电视、电冰箱，包括马桶都有，包括当然也包括支架啊，这些功能都是我们驾车过程当中您觉得必须的功能吗？这个我觉得有些时候要打个问号。包括我们说的这个隐形门把手、全景天窗啊，这个是不是需要啊？你别说这个全景天窗了，就是各位您有天窗的，您从买过车到手您开过几回？这个我就可以哪天我们就做个互动话题，不是大家现在都有天窗吗？对不对？您开过几回那个全景天窗？各位您看过几次？好了，他选电车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功能很多啊。第二个理由呢就是国家现在在推行风电、光伏、核电啊，他说呢这些都是清洁能源，所以他认为呢这是一个趋势，也是一个必然选择。当然你还要看清一个趋势啊，就是现在呢国家相关的一些政策呢对于电车来说呢不像之前那么友好了。为什么呢？首先从车购税开始，车购税再往前倒的话呢，有国补、省补、地补、企补啊，这是最早的时候。再往后呢就是国家的相应的一些政策啊，当时呢还有你的购置税减免啊，现在不减免了，一半了，对吧？好，再往后是不是有可能购置税是多少你要交多少？包括停车也是如此，很多城市在推广新能源的过程当中都提出了免费停车多长多长时间，但是呢现在已经开始有些城市取消新能源免费停车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了。还有就是最近我相信各位也看到了，就是现在宣传的一些动向，那像新能源汽车以后会不会涉及到，我们购置税是肯定要交了啊，以后会不会又涉及到养路费的问题呢？因为呢我们在进行了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之后，成品油像我们燃油车不是说没有养路费了，等于费改税，养路费不要交了，我们要交燃油附加，对吧？全部到油里边去了。你看这两天讨论这个就比较多了，那以后像新能源它会不会要单独缴纳相应的养路费？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所以呢你看一路过来，是不是感觉到现在无论是从国家政策也好，还是从相关的补贴也好，对于新能源、对于电车不像之前那么友好了。自己只是一根草发来的信息，他说路上的新能源啊 70% 都是跑网约车和出租车的。他说呢就像有一位朋友说的，就是每年的公里数啊跑得不多的话，你只是一个上下班，他觉得就没有必要考虑新能源了。还有一个就涉及到保费的问题啊，大家知道这个保费，就是您开新能源您肯定知道，对，而且如果说你不是很了解的话呢，可以和燃油车呢做一个比较啊。当然燃油费完全可以省出来啊。艾拉维也说，他说电车呢也有不好，会把人变懒，是，就是哪怕你不使用自驾，不使用这个智能驾驶啊，对，但是呢确实会让人变懒。他说他现在去开那个手动挡的车都觉得有些别扭了啊，有点开不太好了。当然不仅仅是新能源让我们人类变懒了，我们的生活的方式，对吧？包括呢整个社会的进步，你确实让我们变懒了。

啊，还有好多朋友发信息啊。沉默是金说呢，像我们开出租车的，你让我选十次，我还是会选择电车，因为什么呢？公里数太大了。这个经济账你必须要算。他说如果你要是私家车一年跑不到10000公里，他说你换车确实，换电车确实没什么意义。他说你粗了不算，你细了算，你油是省了，但是你的保险费呢，你的折旧率呢，方方面面你都要算。他说你并不省钱，所以呢还是个人用车习惯的问题啊。叶先生发来信息，他说等到大家都用电了，电费会不会涨到8块钱一度啊？电费我估计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我不知道服务费以后，我在想变化也不会太大。为什么呢？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充分的市场竞争啊。琛琛他说，如果是再换车的话呢，也会选电车，因为他一天的通勤，我的天哪，你在哪里上班？通勤是80公里啊。你是在哪个村，在哪个村当村官吗？他说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他现在有点怕那个汽油味了。是这样的，汽油车里边有汽油味吗？我可能没有注意，还是我个人没有那么敏感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同志。欢迎回来，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47，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们今天收到了两组数据，第一个呢就是乘联会发布的一组数据，五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的渗透率持续突破60%，也就意味着10个人买车有6个人选择了新能源。还有呢就是汽车销量前10当中全部都是新能源啊，就五月份啊，在4月份的时候呢，还有一款是燃油车。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就是4月份和5月份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我觉得究其原因就是最核心的问题吧，还是高油价对于大家的选择，对于大家的消费所产生的影响。因为用车过程当中，能源绝对是我们用车费用的一个大头。那么大家如果说还有选择的机会，你会选择油车呢，还是会选择电车呢？来微信当中本富发来信息，也很固执啊。他说呢，烧油确实很厉害。他说呢，3月底充的卡，现在呢余额还有5000多，我看你充了多少钱啊？哦，他一下充了10000块啊。3月份到现在，3月底到现在也就2个多月嘛，2个多月的油钱花了5000块啊。他说的要是用电费的话呢，这个是能够跑2年的，但是他还是不打算换电车。我以为他是营运车辆，他不是，他说呢就是平时拉拉工具干活，哦，是装修啊还是干什么，可能是面包车啊或者是 MPV 啊都有可能。哎，但是他依然不考虑。哎，我也想问一下，你的理由又是什么啊？来，四群的朋友啊，悟空就说了，他说他不会换电车，继续油车，他考虑的是安全问题啊。窗外也说他。

0: 一般选择的都是宽胎，磨损率也会高一点，你可能换胎的周期那确实要比燃油车也要快一点，对吧？包括孙先生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最近各大媒体呢都在讨论电车的养路费的问题，他说呢应该交养，离这个交养路费应该不远了吧。他说对于每年公里数不多的，他也认为还是开油车。他说像大城市就不一样了，确实大城市第一个他的这个就是每天行程会比较长一点，对吧？不像我们出门上班开个五六公里七八公里，当然刚刚还有一位朋友说他来回80公里，我真没猜错，他就是一个村官，他说的他是在乡镇上班，这是没有办法，这是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正常像我们的出勤的话，正常上班可能也就是10公里以内了不得了，但是大城市没有办法，他可能要跑几十公里或者是百把公里都有可能。悟空就说了，他说我得感谢电车，虽然他不买电车，他不会选择电车，但是他要感谢电车，为什么？他说把油车的价格打下来了。好的，还有一位朋友呢发信息过来，窗外就说了，现在呢东海大道往涂山路左转，你说的应该是东海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和涂山路的这个路口，对吧？在东海大道最右侧的车道呢，现在又划回左转车道了，不再是直行车道，各位一定要注意。好的，非常感谢。同时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的管理员就给我们提供了一条信息，说现在东海大道和涂山路的交口已经是具备了通行条件，现在东海大道和涂山路的交口现在呢已经是具备了通行条件。因为呢前段时间呢涂山路的西段进行提升改造，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工程已经完全结束了啊，很有可能是机动车道提前通车啊，现在呢这边已经是具备了通行条件。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着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换车了肯定要换电车呀，电车开起来的感觉呀，死滑度呀，那肯定要比油车强得多得多。哪不能开？纯电车人家哪不能跑？你除了节假日对吧？高速上充电比较困难的，你评分点你到服务区就能充上电，随到随充，哪有那么多固执的想法？有什么电车要换电池？哪有这些讲法的？以后就是纯电车的时代了，谁还去换油车的？也没有像那么讲的，老司机才会选择内燃机，才会选择油车，没有这个讲法。这些人都是没开过电车的，要开过电车的话，他绝对不会去买油车的。跟你讲吧，电车的智能化呀、死滑度呀，那没开过的人根本都感受不到。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6: 选择电车也好，选择油车也罢，这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当然呢也是考虑到自己的用车的需求和用车的习惯。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十几年前的时候，如果说有人劝你换电车换新能源，你是什么态度？

别说是十几年前了，可能五年前的时候劝你换电车，你是什么态度？但是十几年后呢？五年之后呢？各位又是什么样的态度？我觉得一切交给时间，谁知道五年之后、十年之后又是什么情况呢？好的，时间关系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了。但是目前的一个不争的事实，现在呢，已经不再是油车的天下了。刚刚说了两组数据，第一，销量前十，五月份销量前十全部是新能源，全部是电车啊。包括呢，现在有十个消费者在购买新车的过程当中呢，其中有六位选择了新能源。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的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我们再会了。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林忆莲所唱出的《远走高飞》。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希望各位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那首先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信息啊。
1: 嗯，
0: 作为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寓意有芒之谷可收，有芒之稻可种。哎呀，说实话，就是这两天是明显能够感觉到气温在往上攀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不对？
1: 嗯，
0: 那就是比较适合就是劳作。
1: 嗯，就是这两天我也看到很多就是本地的新闻呢，就是抢收这个小麦，
0: 嗯，
1: 然后呢要把水稻种下去。
0: 对，天气也比较稳定，十分有利于田间的劳作。不过午后的气温会偏高一点，所以呢要尽量的减少户外的作业时间，及时的补充水分啊。
1: 是的，然后这两天呢啊，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23到33度，明晚到后天多云，23到32度。今天我们来聊这样一个话题，
0: 花小钱办大事。
1: 嗯，
0: 就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就是说也可以理解为花小钱买到了你的快乐。
1: 对，
0: 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有朋友就是瞬间留言说，对于我这么抠的人，今天话题我会的躲还躲。
1: 来给我们讲讲看。还有朋友说啊，60块钱刮刮乐中500，那你不是暴中了哟。但是呢确实他体会到了这份快乐。
0: 对啊，那这个就很明显，花小钱买到了自己的快乐嘛。
1: 对
0: 不对？60块钱买不到吃亏，买不了上当。
1: 我买这个性价比最高的一次买了50，中了1000。
0: 啊，那我觉得这个也很 happy。
1: 嗯，对，就那一天高兴。
0: 然后还要怎样？你还想每天都中啊？
1: 嗯，不是，我认为我每天都有那么好运气，
0: 就
1: 我给他送回去了。嗯，
0: 哎，你当时就是中了1000块钱的时候，你当时第一件事情干嘛了？就没
1: 第一件事情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呢？
0: 干嘛？你怕人家抢你1000块钱、啊
1: ？No， 你的格局太小了。我当时觉得我是这条街最靓的仔。
0: 然后你买什么东西了吗？买了一瓶大瓶的饮料，超大瓶的。
1: 我是在哪地方啊？我是在那个万达那个地方。
0: 嗯。
1: 冲过之后，然后就带着小孩折买东西吃去。
0: 你看看。我估计这个女儿虽然可能她不太理解，但是她完全能够感受到快乐。嗯，
1: 她能理解。我爸中奖了，我爸就是这条街上面最帅的。
0: 有人讲，哎呀，没有，以至于我是无用的人。来，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吧，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有哪些花小钱办大事的快乐瞬间呢？你知道吗，有一位朋友他的答案啊，他是这样说的，每天到处找那个指甲刀，花20块钱一口气买了6个，放在各个有可能用到的地方，痛快。
1: 哎呦我的天，
0: 我跟你讲，他说到这里之后忽然想到，我刚刚还有在问，还有问吕彪。
1: 嗯，
0: 我说吕彪，就是这个你有没有就是家里面买过很多这样的东西？
1: 其实你这样问我的时候，然后我仔细的回忆了一下，有。
0: 后来我自己想了一下，我也有。
1: 嗯，
0: 我后来就因为有一次我就怎么都找不到那个拆快递的刀。
1: 嗯，
0: 然后于是乎我就买了4个在家里面。
1: 哦呦，跟你讲话得客气一点了。
0: 这样。

0: 到处都是，你看看，
1: 囊死你。然后就真的就家里面现在就是有四个拆快递的刀，就觉得说不用再到处找了。我觉得还蛮痛快。
0: 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我跟你讲，就是牙线。
1: 牙线哦。
0: 我们家那个。
1: 哎，那个不是一盒一盒的吗？
0: 对，然后我会放在不同的地方，我车上会放一盒。
1: 你买了好几盒呢。
0: 你这个讲的好像买不起一样。哇，你买了好几盒呢，讲的。
1: 哦，对，也难怪你中了1000块钱，怎么买不起几盒牙线呢？
0: 对呀，好几年了都没有花掉呢。
1: 你瞅瞅，
0: 这叫什么？这是中了奖之后呢，就叫基金，对，
1: 膨胀了。
0: 然后那个牙线，这在家里面会放一盒，就是放到很显眼的位置，就是我随时可以拿到。车上会放一盒，单位里面放一盒，还有我随身背的那个双肩包里面也会放一盒。
1: 我的天哪！
0: 对。
1: 我很难理解，就是你车里面也要放一盒。
0: 对，那有时候吃过饭之后，然后就在车上面，对吧？就是会有这样一个习惯。
1: 我总觉得你车里和包里好像可以归为一类。
0: 哦不，我车每天都会开，但是包不是每天都会背。
1: 那就放包里没这个必要了。
0: 有时候也要出去啊，对啊，所以这个不能忘啊。
1: 你这个牙线的使用概率怎么那么高啊？
0: 不是那么高，就是我吃过东西我就得弄。
1: 我说一个事情啊，我不会用牙线。
0: 啊，不会用牙线。
1: 对。
0: 哇，你好笨呐、啊。
1: 我就不会用牙线。
0: 哦，你笨得好可爱呀、啊。
1: 有人说
0: 我说一下啊，刚才这位朋友不是讲60块钱刮刮乐中了5000，然后呢。
1: 中500是吧？
0: 哦，中了500。然后呢。他连续去刮了一个礼拜，消费了2000。你看他跟我一样嘛，对不对？就感觉好运起来了，不抓住，对不对？对不起自己。
1: 哎，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中的这500块钱，我们就称它为好运啊。
0: 嗯。
1: 就是你用这个好运的钱再去买的话，感觉好像就不是很能中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0: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1: 我说就不怎么能中了，反正中可能会中一点。
0: 我跟我的朋友
1: 再也没有那么多。
0: 我跟我那个朋友，你知道吗？就是人家就是在那个五月广场里面，就是摆那个，对吧？就是那个他们好像福彩还是体彩搞活动，搞活动之后呢，然后正好那个老板我们也认识，然后后来正好嘛，就是我跟我朋友两个逛到那个地方了，看到他了，可坐好买，好买，然后两个就是总共才花了。300-400块钱中了2000，就是刮了2个500，一个1000
1: 啊，那很这个也很快乐。
0: 对，然后后来我的朋友，他就想着他要我的好运，今年一天我都有好运，晚上非要喊着我到那个老板的店里面去刮，
1: 然后就钱就没有了
0: 啊，跟这位朋友一样。对，
1: 你看还有朋友说10块钱中了1000块。晚上喝酒花了800，第二天有个违停罚了200。
0: 好，完美，数学是真好，我的天哪！
1: 你看看你这1000块钱用的真的是超值啊！
0: 好充实哦。但是我感觉最快乐的就是那个800块钱，对不对？
1: 对啊，就这个就等于说就没花钱吃了顿饭，喝了一场酒。
0: 你知道吗？我今天一天都没有花钱讲的。那个有朋友说，两位主持人今天放的第一首歌是有含义的吧？又到礼拜四了，你们俩哪个远走高飞啊？
1: 哈，是我。
0: 对，这个星期是他。
1: 哎，你好聪明哦，你真的好聪明哦。
0: 一看就是天天听我们节目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还有朋友说，
1: 哎，你这样吧，为了表示我们的感谢，你这么这个忠实的听我们的节目，
0: 你想听什么歌？
1: 你想听什么？我要放一首歌送给你。
0: 对。
1: 有人说，这就不得不说拼夕夕了，我现在就靠他活着了。花小钱体会到大幸福，所以你在拼夕夕里面买过哪些东西呢？
0: 那我还有一个方法告诉你们，对，
1: 干嘛？你
0: 们
1: 又那个什么了？
0: 你们倒是，如果你喜欢喝奶茶，然后呢，你倒是可以在各个直播间去蹲那个福袋。
1: 哦，
0: 对，我跟你讲，我有个同事他就这样做过，然后那个就中了好多，
1: 真的
0: 啊。然后你喜欢干嘛？你就在这个领域。送那个直播，然后你就在里面蹲，对，然后呢，有个技巧就是，那个直播间人数不要太多，太多的话轮不到你。
1: 对，那肯定的呀，人数少的话中奖的概
0: 率
1: 要高一点嘛。
0: 啊、哇，你看他都用概率这个词，你看，
1: 有人讲多数都是花小钱办大事，而且屡试不爽， 比如每次过节，比如520或者生日啥的，
0: 嗯，
1: 从来不发红包。

0: 你就提前预定个花儿，或许还能换回来一个红包呢。
1: 啊，对吧？这个提供的是什么？情绪价值。
0: 有人讲，我也感觉给老婆发红包都不算是花小钱了，可以算是无本买卖。哎，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的老婆有没有送，或者你们的这个对象另外一半有没有送给过你们东西啊？
1: 送过，但是我都跟他讲不要送，我喜欢自己买。
0: 啊，
1: 对，
0: 直接给你钱就可以是吧？
1: 对，这样的更方便一点吧。
0: 还有人说啊，谢谢给我的小福利，我喜欢听那个
1: Beyond
0: 乐队的哪一首都行。好，可以。那就等一下找一首 Beyond 乐队的歌送给你吧。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共同说到的是你有哪些花小钱办大事的快乐瞬间呢？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好的，那就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我们的刚刚这位听友啊，说喜欢 Beyond 乐队的这位朋友，叫做沉默是金啊。那希望各位呢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我的嗓，你有哪些花小钱办大事的快乐瞬间？
1: 有朋友刚刚听到这首歌之后说：“愿世界和平，没有战争，没有病毒。”啊，这首歌表达也就是这个意思，没有战争啊，世界和平的意思。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
0: 有人讲。哎呀，就因为天天想着花小钱办大事，导致我现在被动学习了很多技能。
1: 嗯
0: ，4S 店换车的空滤和空调滤都得100块，我自己学着换，20-30块搞定。
1: 嗯，
0: 小孩的玩具经常坏，又学电路维修，现在万用表和电烙铁用的贼溜，就这样干中学，学中干，结果家里现在什么乱七八糟的工具都有。
1: 那挺好的，
0: 但是我觉得很好啊，就包括有一些听友也是艾特他，我要向你学习。
1: 嗯，
0: 但是确实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
1: 被动学习。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他花小钱办大事的快乐。
1: 对，
0: 他说就说洗车吧，为了省30块钱一次的洗车钱，买了个无线刷车机，刷了车得吸尘吧，又准备了个吸尘器。车外面的水一个人不好擦，又买了个什么？
1: 涵道吹风机。
0: 吹水。想干洗干净了，又想着打打蜡好看点，这个我倒是有电钻，买了个带羊毛轮的转接头给车打蜡。你也太厉害了吧！
1: 天哪！
0: 哎，你马上就要全能了，我发现。
1: 我讲真的，就像他这样，不能买宠物，那养个宠物，哎呀，又想给他把小房子弄一下，小房子弄一下之后，那夏天热怎么搞呢？
0: 不是，
1: 还搞个降温啊？
0: 不是，我就在想，他要是有一宠物的话，他就开始研究宠物的领域，他就直接开一宠物店了。
1: 嗯，对，
0: 学习了各种针对宠物的各项技能。
1: 像他这样想的，就是一下想着这样，一下想着那样，哎，哪一天就这样想。我怎么能把它变成一个人呢？
0: 啊，就好夸张这个样子。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就是他的这种想了又去做的行为，
1: 嗯，
0: 就真的蛮好的。
1: 对，
0: 对他不是光想，对不对？
1: 对，
0: 很厉害，很厉害。有人讲家里菜刀用的久了很钝了，切肉很困难。后来花了一角钱在拼夕夕上买了个新款磨刀器，磨的效果好得很，切肉时那种丝滑的感觉很享受。
1: 嗯，哎，他实付0.1元。
0: 哎，这个真是花小钱办大事。
1: 对，
0: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话题说的我都挺为大家感到开心的。
1: 对，
0: 对吧？就感觉好像我们薅了很多的羊毛一样。
1: 薅羊毛也是一个本事。
0: 是啊，真的是这个样子。你包括你说那个蹲那个
1: 直播间、
0: 抢那个福袋，这不也是薅羊毛吗？
1: 对，
0: 或者是直接直播的过程当中他发福袋。
1: 对，那主播在播东西，我们也替他开心啊，
0: 发钱什么的。哎，你点说不定你还就能点到不少钱。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这个大几十，这个你可以用于他的这个直播间的消费。
1: 嗯，
0: 就等于说变相的也是给你省钱了。
1: 对，
0: 对不对？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啊，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有朋友说一直困扰我的洗衣机脱水不动，这个独居女生又不想请师傅上门，去闲鱼花一杯奶茶钱请师傅指导检修，然后买淘宝配件，整体不过30块，打算以后学电工了，想退休为独居女生服务。
1: 啊，就是学一行爱一行呢。
0: 我跟你讲，我觉得他也很厉害。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说要在闲鱼上这个请师傅指导检修，等于说是
1: 搞了个教程，
0: 等于说线上学习。
1: 对，
0: 对吧？然后就自己买一些这个配件。
1: 嗯，
0: 哎，整体不过30块，把这个东西给整好了。你们怎么都这么厉害的呀？啊，你们怎么都心灵手巧的呀？
1: 有钻研的精神。
0: 对。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啊？
1: 我少，比较懒。对，
0: 就是就是近些年啊，没有自己在修过什么东西了吗？
1: 没有了。嗯，
0: 哦，
1: 对，怎么我以前有修过什么东西吗？
0: 你小的时候不是修过车吗？
1: 哦，那是小时候嘛，
0: 玩具车。
1: 对。
0: 把它重新拆开再重新组装也算是一种修。
1: 我还修过那个电蚊拍，然后那电蚊拍就被我摔断了，然后我就修那个
0: 不好修吧。
1: 不好修，我还被电了，就里面的蓄电池。哦，那个电我就
0: 可是你为什么想不到把电池给拆掉啊？
1: 啊，就上面就一根线断了，
0: 就跟我们、那个、
1: 接通那一根线的时候，然后那个电流从我身上过去了。
0: 那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像就像我们换灯泡一样，你肯定要把电源给关掉嘛。
1: 那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主打一个随性。
1: 对，那个线一接通，那电流就过去了。当时我记得我刚开始是半蹲状态，
0: 嗯，
1: 然后被电了之后，然后就直接坐在地上了，对，然后还有朋友说，
0: 哎呀，我的天哪，这位朋友又开始提这个了，说我记得梦竹是不是有台跑步机要卖给吕彪，跑步机算不？
1: 我跟你讲，
0: 花小钱办大事啊，
1: 这也不是小钱，当年我出500块钱，他都不愿意卖，不好意思，现在50我都不要了，对。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0: 啊，那句话又想起那句话了，
1: 嗯，
0: 对吧？你对我爱搭不理，现在的我要让你
1: 高攀
0: 不起。
1: 对呀、啊。
0: 哎，我们还有一位听友给我们发来一个这个，他说磨刀的家伙儿我也有，
1: 那也有啊。
0: 他这个是花哦，实付6.9
1: 啊，6.9。
0: 我看一下，家用小型、
1: 电动的
0: 砂轮机、台式多功能电动抛光机，
1: 嗯，
0: 磨刀机、细砂轮、粗砂轮、调速器。哎，你这个好用吗？
1: 我感觉应该不错。
0: 对，我感觉好像他这个电动的，刚刚那位花0.1元的朋友是手动的，
1: 嗯，
0: 他得自己磨，就让我们想到了，就是小的时候你会听到有老头嘛，带一个那个像一个长板凳一样的，他人是这样，我在凤阳听到是磨剪子嘞，抢菜刀，
1: 差不多，
0: 这是差不多。
1: 然后那个，其实我跟你讲，我今天长这么重，跟你也有关系。
0: 跟我
1: 哦，你当年要是把那个跑步机卖给我了，那我跟你讲，我现在说不定倒三角，现在没想到长成了一个正三角。
0: 也不一定
1: 啊，
0: 这是跑步机到你家，
1: 又多了一个能够晾晒衣服的地方。
0: 对，
1: 嗯，
0: 我跟你讲，你家小孩使用的概率估计都比你高，
1: 有可能。其实我看我们家仓鼠每天它跑那个就是转的那个圈。我也想挺想跑的。
0: 哎，下次哎，蹦不有那个吧？就是像那种爬攀那个攀岩的，
1: 攀岩
0: 像那种就是、
1: 啊、小孩的有，大人的没见过。
0: 就是可以运，我记得以前有啊，以前是有一家，不知道现在还干不干，应该是不干了。还有那种把人就装在那个球里面，然后就撞的嘛，就撞彼此嘛，这个样子。我还蛮想跟吕彪玩的，我希望他把我撞飞的感觉。
1: 啊，你报废了。
0: 所以这样，我昨天还在节目当中说，我想拥有一项技能，我想我会飞，小时候就很想飞。下次要跟吕彪玩这个，吕彪就可以把我撞飞，还蛮好玩的感觉。
1: 我的天，没想到有人有这样的要求，还想撞飞这样的。
0: 而且关键他在那个里面他是有充气的，又摔倒又不疼，
1: 对 对,
0: 对吧？我觉得应该很好玩。
1: 直接就滚出去了。
0: 哎，真的很想玩那个东西。
1: 要不我们去参加那个男生女生向前冲？
0: 那个我觉得，
1: 同事去
0: 我跟你讲，那个我觉得不行。
1: 我同事第一关就下去了，我的天哪，史上最快的，
0: 还美其名曰什么来着？
1: 张，

0: 是怎么讲的呢？讲的哦，你看我第一个那个关就过去了，那个就平平无奇，那大家都能过去。为了让人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第一关我就跳水里去了，讲的。
1: 所以我说他美其名曰呢。
0: 对。就我感觉那一关也不难过呀，怎么就对吧就掉水里去了。
1: 我跟你讲，其实那个男生女生向前冲，哎，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参加过的呀？你电视上看他好像是很简单，但实际上你真的是身临其境的话，我觉得他那个跨度，
0: 对，
1: 那个应该是不好操作。
0: 嗯，对，
1: 应该不好操作。
0: 倒是想体会一下。对，但是我跑不起来了现在。嗯
1: 嗯，
0: 我前两天还看到那个男生女生向前冲又在招募了，说新的一期又要开始了。对，
1: 哎，他那个报名要钱吗？
0: 我不知道，我没有细看。
1: 哦，应该报名是不要钱的吧？
0: 应该不要钱，
1: 应该不要钱。他最后大家都冲那个大奖去的嘛。
0: 对，
1: 那个大奖是什么了？
0: 有的人什么冰箱呀、
1: 哦、
0: 空调呀
1: 对对对
0: 之类的。
1: 对对
0: 对
1: 对。哎，要是他一起十个人都能闯过，20个人都能闯过哈，他这个成本也不小哈。
0: 那是赞助商的事情了。
1: 对对，这也确实是的。
0: 我不差那个那两个，对，那效果达到了呀，对不 对,
1: 对？
0: 就是玩这个游戏的话，也就是哈哈一乐嘛，
1: 对
0: 吧？确实有很多的亮点，就是每一年就类似于这样水上闯关的这个节目就很有意思。
1: 对，是蛮有意思的，而且这个节目好像做了我印象当中应该都有10年了吧？有没有10年？
0: 讲19年了。
1: 19年啦。
0: 对。
1: 我还说10年。
0: 19年好像。
1: 有人讲语重心长的告诉大家，参加这个节目最重要的要小心摄影师。
0: 对。女生要更小心一点。
1: 哎，你把自己包裹严实一点。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他掉到水里以后干嘛的，就可能会走光了，这个样子。
0: 男生也容易走光，肚子露出来了。有朋友说，彪总，你修电蚊拍被电，大概率是因为高压包电容没放电。我对这个电我还真不太了解，因为物理学的不好，
1: 化学也不咋地。
0: 我化学很好
1: 啊。真的吗？
0: 对，就是化学。物理我化学好，生物也不错。那我们那个时候考试的时候，地理和生物都不计入中考分数，我地理和生物都不错。那就没有算。
1: 好亏啊，感觉你好亏，你知道吗？
0: 对，我就非常不喜欢物理。
1: 有人讲阳台西晒严重，每到夏天都是煎熬。前段时间偶然看到别人门上贴了个防晒隔热膜，果断70大洋购入，从此幸福感飙升。哎，这个也不错，对，这个也不错。好在你花70大洋倒是买了一个能实用的东西，
0: 实用，
1: 对吧？这个是真的是实用的，因为西晒真的是，确实煎熬，能够理解。
0: 我们一直都说，这个你要想花小钱办大事的话，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考虑实不实用。如果你花了钱，也没有办到事儿，买了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那我觉得你就跟这个话题就偏离了。
1: 但我觉得如果是如果别人认为不值得，可是我觉得非常值得，我很开心， OK 也可以啊，对不对？
0: 比如说你给别人转账，你是不是很开心？
1: 我为什么要给别人转账？
0: 就你就
1: 我明明说的是自己花钱花小钱买东西这件事情，我怎么就成了给别人转账了呢？
0: 要不你转100块钱给我，给你讲几个笑话，这样。
1: 哎，话筒塞你嘴里，告诉我为什么？因为你们知道吗，听众朋友，我为什么要说话筒塞你嘴里？因为我现在手上有一个那个艾草锤，我天，没事了，我就那个我就在锤自己，你知道吧？这个长得特别像一话筒，不行，我马上拍张照片发到群里面给你们看看，真的特别实用，又可以锤自己，又可以给吕彪当话筒来话筒。
0: 没想到就是因为100，
1: 堵住他的嘴，
0: 因为100块钱，他的反应这么大。
1: 我都会过了个，你讲这话。
0: 对。你要讲会过的话，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要追求一个性价比，那就是买东西的话，如果这个东西你很实用，你急需要用它的话，那就没问题，立马买。如果这个东西可用可不用，先放在购物车里面放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就是有很多东西你后面就不想买了，当时买东西可能就是一点冲动。
1: 对，然后有一个就是调查。

0: 研究表明，
1: 嗯，
0: 人在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最好不要打开淘宝类的东西。
1: 啊，不光是这个，我跟你讲，讲大了叫什么？重要的事情不要晚上夜里做决定。
0: 嗯，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哇哦，吕彪老师来了一个人生感悟哎，
1: 真是这样的，就是你
0: 真是这个样子，
1: 你夜里容易不。哎，我跟你讲，
0: 而且你也不要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做一些什么样的决定。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会情绪主导你。
1: 单纯的骂人就可以了，是吗？
0: 要不然模仿我，话筒塞吕彪嘴里。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在傍晚的5:42，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保持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
1: 哦，没事，不用考虑我。
0: 然后大家可以就是加群嘛，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我在旁边也不敢吱声，人轻言微嘛，对吧？我确实很轻。
0: 我怎么忽然觉得好像是自己在上节目了似的？就因为跟你讲，有的时候你到那边去上班之后，我就得改，
1: 不容易切换过来，
0: 我就得改变我的话。
1: 对，
0: 又是我就得说跟我保持，又不是说跟我们了。
1: 但是你提前了20分钟说这句话，那我就感觉就是你现在心已经飞过去了。
0: 好，那就你接下来可以跟那个他保持在线互动。
1: 我不配有名字吗？跟他讲的，我的天哪！
0: 跟李彪保持在线互动。没有，我是因为刚刚说我，所以我要讲一个他，你知道吗？
1: 第三人称。OK。哎，你看有朋友就讲。花小钱办大事，比如今天剁点鹅，孩子还高兴，说没到周末呀。哦，他买卤鹅，
0: 盐水鹅。
1: 嗯，我跟你讲，那个鹅啊，就是
0: 鹅不是发，就是如果你是
1: 传统意义上叫发物，
0: 对。
1: 然后呢，这个鹅其实很香。我们家就挺喜欢吃鹅，但是我好像没有那么喜欢，就是
0: 没有那么喜欢。
1: 鹅是，我怎么有点流口水的？
0: 你不是刚才说不怎么？就我觉得可能
1: 鹅它就是肉很紧实的，
0: 更喜欢吃烤鸭。
1: 烤鸭，我跟你讲，卤鹅还有那个烧鹅都好吃。
0: 其实肉真的很香，真的蛮
1: 香
0: 的。
1: 还有那个咸的，
0: 嗯，
1: 腌的那个鹅。
0: 啊，你看我们听友说什么周末不周末，吃点鹅开心就好。爸爸哪天不赚个10块钱盖？鹅才几个钱盖？
1: 鹅才几个钱？我的天哪！
0: 啊，还有听友说，嗯，我在1079听到过吕彪的声音，就前几天他录新闻的嘛，
1: 就每天早新闻、午新闻，你都可以听到我声音。
0: 对。
1: 哎，你别讲他。就是汪助理刚才说的那个买鹅的这个画面，就是感觉能够回到小时候买烤鸭，猪头肉，猪耳朵，花生米。
0: 我是蛮喜欢吃猪头肉，
1: 喝点小酒，
0: 猪耳朵的。
1: 对，
0: 我想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猪耳朵。
1: 我爸那个时候经常带我去买卤菜，对，好吃，好香。
0: 就真的就是凤阳有一家卤菜店，真的是从干了几十年了，就一家店，哦，撑起一大家子，这个样子。
1: 你都买了40多年了，对。
0: 那现在都传承，你才买40多年了，真的是，你说什么呢？说什么鬼话？

0: 来他现在那个他把这个生意啊交给自己儿子干了。
1: 味道有没有变？
0: 没有传承。你看，
1: 啊，
0: 这就是一个小店，也不大。
1: 这叫什么？
0: 但生意非常好。
1: 长大了，这叫工匠精神，知道吧？
0: 哎，你最近很喜欢发表一些人生感悟类的言论。
1: 不是，就是一件事情，如果你真的能够，由始至终一直这样做下去，然后包括就是子孙后代都一直延续这个，我跟你讲，这辈子不愁吃饭哎，
0: 对，
1: 真是这样的。
0: 其实我真的觉得人有一门手艺还蛮那个的。
1: 你就讲那个，你就是社会发展再快，你也得吃饭，对不对？
0: 对。
1: 那你就像我们蚌埠有很多的这个牛肉汤，味道非常不错的，你看天天排队的那种，我们有时候都在讲。奇瑞啊，马记啊，
0: 对，
1: 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好吃，有些人可能觉得不好吃，那就每个人口味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他们
0: 吃这个东西本来
1: 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生意很稳定，你知道吗？
0: 对，
1: 就只要不作，对吧？
0: 对，
1: 就一直这样下去，我觉得挺好的。
0: 就我真的觉得干，
1: 我都替他儿子高兴。
0: 就干那个餐饮店，确实啊，人每天早中晚都要吃饭。
1: 对，
0: 就你服装店的话，人到人买一件衣服，买几件衣服，人不可能天天来买衣服，
1: 对
0: 对不对？
1: 你比如说那个有炸串做的非常好的，
0: 哎，我很久没吃炸串了。
1: 然后那个什么卤菜做的非常好的，他都排队，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想想看，这个子孙后代如果把这个味道延续下去，
0: 对，
1: 他其实也不愁赚钱，
0: 真是的。
1: 对，
0: 你别小看这个小生意，真的是。
1: 对，
0: 不过累是累了一点，
1: 对
0: 对吧？
1: 那你千万不要
0: 干啥不累呢？
1: 做那种又不累又不愿意去付出还想赚钱的，这个
0: 那你就得付出脑子了，好好学习吧。
1: 对。哎，有朋友说天热了，适合吃点喝点，
0: 解暑。
1: 对。
0: 晚上准备去哪儿吃啊？还有人说，哎呀，今天真的是很热，然后饭后就是想转一转，然后忽然发现自己的手机里面还有个咖啡券呢，然后于是乎就买了一杯便宜咖啡，用券买了一杯咖啡，
1: 5.9。哎，你别讲，有时候这样的东西真的是，你不要感觉好像很不起眼，但其实有时候是，对，就是有时候挺快乐的。
0: 对啊，我跟你讲，你可能一次两次感觉不出来有什么，但如果你是每天喝咖啡，像这个样子，你就会觉得好像还便宜了，
1: 对，
0: 不少呢。
1: 就是因为我在食堂吃饭也不是特别多，但是有时候你比如说在食堂吃完饭，然后那个全天下来的话，其实没有花多少钱那种，就感觉哎，我今天省了很多钱那种感觉，
0: 而且其实也能吃得饱饱的，好好的，
1: 确实是的，就至少你在食堂吃的话，你至少很规律啊，你到那个点你就吃饭了。我反而发现，其实现在每天最贵的是早餐现在怎么这么贵感？
0: 你
1: 一般情况下我吃的这么多，
0: 你是吃的多吧，大哥？
1: 我就两个包子，加上一个蛋汤，
0: 那能多贵啊？两个包子一碗蛋汤能多贵啊？
1: 5.5-6，对，我就感觉就价格。
0: 那你是跟我们食堂中午饭啊，
1: 不能比。
0: 对，
1: 我们食堂我们就3块钱。
0: 对啊，
1: 对，食堂正好，多3000了。
0: 你晚上还可以去拿点什么东西？
1: 对，
0: 馒头啊什么的。
1: 对。怎么说呢，就是省钱有省钱的过法。对，那个大手大脚，反正你每天都给自己提供了非常多的情绪价值。花钱的时候确实高兴快乐，但是到月光到月底的时候啊，你也很愁，因为毕竟呢，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毕竟有时候哎，突然之间有个什么事儿你就得花钱。反正我觉得这是有孩子或者说结婚之后最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你会想着就是留一些以备不时之需，
0: 因为中国人的这个思想永远都是需要有一种传承，
1: 对，
0: 他会就是像我们的这个父母嘛，和爷爷奶奶啊什么的，他们一定是觉得说我赚钱干嘛，我赚钱不就是为了我以后的孩子孙

0: 界上还是会有一些这个真的很贫困的人的。
1: 嗯。那天我看了一个采访，就蹦蹦嘛，然后有家长接受采访，讲的那个高考今天结束了啊，然后呢，就是你对孩子这个各方面是不是会有一些变化呀？就比如说你是不是还会像之前这几天给大家做菜做饭呀？哼，那是不可能的，真的。他现在已经不是大熊猫了，这样错了重来啊，做嘛肯定还是要做的，这样的。我们吃什么他吃什么呗。
0: 哎，你看，还有听友留言说，十几块钱囤那种袋装的花茶果片，自己泡水替代奶茶，好喝无添加，每月省下不少饮品开支呢。
1: 哦，真是的。对，
0: 我真的，我现在发现就是很多那个饮品真不便宜呢，动辄就二三十一杯。
1: 你就不想二三十的，你就每天一杯咖啡9.9块，一个月下来多少？三杯。
0: 对，也几百块钱。
1: 对，
0: 但相较于那样的话，我感觉要便宜多了。
1: 嗯，那肯定的呀。嗯就是那种奶茶，基本上十几二十块钱一杯。
0: 用券，如果你是在弄一个什么闪购啊，或者是券啊，反正你也得十几块钱吧。
1: 十几块钱，
0: 对吧？
1: 哎，你碰到过那种天天喝奶茶的吗？有，你们办公室就有一位。
0: 对啊，他每天都要喝这些饮品。
1: 现在还是这样吗？
0: 他不是说光喝奶茶，他也会包含一些其他的饮品类别。
1: 还要再加是吧？
0: 类别什么酸奶啊、果茶呀、咖啡呀，反正每天都要来一杯了。
1: 他不长胖，他瘦了。哎呀，
0: 没有，肚子还蛮
1: 那不是，他这个肚子是后来又长了一点点。之前有一段时间，我的天，就是瘦的好多。
0: 是的，
1: 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喝奶茶喝瘦的。
0: 搞得李彪都心动了。
1: 哎，好羡慕啊！后来我就照着他的
0: 方法试了一下，哎，
1: 又长胖了。
0: 今天才好玩呢。今天那个我们需要教一个，就是主持人的，我跟吕彪的一个叫一个旅游宣传的照片要合照。哎呀，我的天哪，我这翻手机啊，这几乎没有跟吕彪的合照。哎，仅此一张，也就那一张，然后发过去了。吕彪说，你看看你看看，我从130多斤到180多斤，咱俩就一张合照，你看看你看看。我说老铁，我说多照几张吧，这往后可能都没有一字头开头的照片了。
1: 我觉得是极有这个可能的。我因为很快就二字开头了，这样的。
0: 这都185了，15斤轻飘飘，洒洒水。
1: 真是的。有朋友说啊，这个拼夕夕，哎呀哎呀哎呀，拼夕夕上面花11块钱买了5双鞋垫子，那种软软的、厚厚的、有踩屎感的，大小还能够自由的踩起来，走路9站。都感觉很轻松，都愿意多走动走动，然后呢，比较过大润发里面同类型的一双就得10块多。嗯，
0: 他是在拼夕夕上花11块钱买的5双鞋垫子。
1: 对，这样讲的话，他
0: 超市里面
1: 40块钱，
0: 我超市里面一双十块多。
1: 对，
0: 但是我跟你讲啊，武状元这位听友哈，就是人家讲，就是比较伤足部的、伤腿部的。有很多都是一些类似于厚底鞋、洞洞鞋、有踩屎感的鞋子，因为它的这个足部的那个支撑力它不够，会很损伤我们的脚，所以你得注意一点了。但是确实我们现在穿鞋子干嘛，很追求那种踩屎感。
1: 对，
0: 就因为很舒适啊，很软乎嘛。
1: 嗯。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蚌埠公益。

0: 语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2: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3: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4: 医生，
5: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6: 我家宝宝老是红屁屁，看着真心疼。
7: 我家宝宝也是，反反复复，涂药好了没多久又犯了。
6: 到底怎么护理才能彻底预防啊？
8: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9: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让很多宝宝难受，也让家长心疼的问题——新生儿红屁屁。医学上称为尿布皮炎，其实对付红屁屁最好的办法不是等它出现了再着急抹药，而是从一开始就要做好预防。核心原则就一句话，防大于治。先说说红屁屁的成因，根本原因就三个方面，闷、湿、刺激。宝宝的皮肤娇嫩，厚度只有成人的1/3，抵抗力较弱，尿液和粪便中含有的消化酶、氨等物质长时间接触宝宝的皮肤，就像把娇嫩的皮肤泡在刺激性的液体里，时间一长，皮肤自然会发红受损，这是红屁屁的由来。因此预防的核心就是减少尿液和粪便与皮肤的接触时间，保持同步的干爽。具体该怎么做呢？记住简单好记的三换两洗一抹的原则，轻松做好预防。第一，勤换尿不湿。新生儿新陈代谢快，每天大概需要更换8到12次，不要等到尿不湿鼓胀变形才更换。判断更换时机很简单，喂奶前换，睡醒后换，拉臭臭后马上换。即便是夜间，只要宝宝排便，也建议及时更换，避免粪便和尿液长时间刺激皮肤。第二，每次更换尿布时要用温水清洗，注意不要用湿巾来回的擦拭，湿巾中的化学成分可能刺激已经发红的皮肤，最好把宝宝抱到水龙头下，用流动的温水从前向后冲洗，然后用柔软的棉布或者纱巾布轻轻地蘸干，不要来回摩擦，避免损伤宝宝娇嫩的皮肤。第三，晾干后涂抹含氧化锌成分的护童膏。氧化锌能够在宝宝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有效隔离粪便和尿液的刺激，每次挤出一颗豌豆大小，像涂抹黄油一样厚厚涂一层，不要涂得太薄，这层保护膜是普通润肤露无法替代的。如果红屁屁已经出现甚至破皮了该怎么办呢？轻度红屁屁皮肤只是发红没有破溃，可在上述护理基础上增加光屁股的时间，每次换尿布后让宝宝趴着臀部暴露在空气中5到10分钟，帮助皮肤干燥。若红屁屁严重，皮肤出现溃疡、水泡、渗液或持续3天以上没有好转，要及时就医。特别提醒，若红屁屁反复不好，同时伴有口腔白斑，也就是鹅口疮，可能是念珠菌感染，需遵医嘱使用专门的抗真菌药膏。如果宝宝因为红屁屁哭闹不止，不肯吃奶，甚至发烧，也要尽快就医。其实预防红屁屁不需要昂贵的药膏和复杂的操作，只需要养成一个小习惯，每次换尿布多花2分钟好好清洗擦干，并涂抹护臀膏，防患于未然。家长的细心呵护就是宝宝娇嫩皮肤最温柔的守护。
8: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
2: 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10: 我是吕彪，
11: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刚和您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戴佩妮所唱出的街角的祝福，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984的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吕彪，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将会由我陪伴大家度过。在下半段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咱们就是蚌埠人的职工福利啊越来越方便了，那就是诸城优福这个是全称叫诸城优福一卡通平台啊，这个也是全面升级了，现在入驻了全市超多的优质线下实体商户，都有哪些选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像是大润发啊、奶牛星球、巴黎香吻、白根柱、新力城、来一份、稻谷捞面、兰亭茶叙、老淮滨，还有李宁斯凯奇、丰源食品、助农扶贫馆、渝美金桔展示中心、淮蚌老家特产店、名为小番茄、真泉电商等等，像是商超零食、蛋糕烘焙、文化电影、服装鞋帽、餐饮美食，还有助农特产全覆盖。而且呢，我们会不定时的上线一批新的生活服务类的商户，非常的全啊。那微信呢，直接的可以搜索诸城优福小程序，一键即用，便捷又省心，而且余额还可以转给家人使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的话题呢是花小钱办大事的快乐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汪助理刚才发了这个一张图片，然后呢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他就是买了鹅啊，买了鹅，然后呢他晒了一下今天吃饭的这个图片啊，说吃饭了，今天爷仨的这个晚饭可算是花小钱办大事。我觉得投入不高啊，这个投入不高，但是品种倒是挺丰富的。对，然后也有朋友说哎挺快乐的，对不对？品种丰富，荤素搭配，伙食不错。成本呢估计也就40块钱不到，花小钱办大事儿啊。他说除了我买的之外啊，其他的都是我下厨的。

来说一条关于汽车方面的新闻啊，说这个燃油车在刚刚过去的五月彻底的退出了乘用车零售销量前十的舞台。那根据有关平台发布的五月乘用车零售销量的排行榜显示，排名前十的车型全部为新能源车。那排名第一的是微型电动车星越啊，月销量是38751辆，特斯拉 Model Y 以28911辆位居第二位，后面紧随其后的第三到第五位是小米的速七啊，还有领跑 A10， 然后呢理想的 i6 分列三到五位。那前十的榜单当中，纯电、增程还有插混各占一席之地，唯独不见燃油车的身影。那这个榜单呢，清晰地展示了纯电、增程还有插混等多种动力形式在市场上的全面的开花。那其中呢，比亚迪和特斯拉呢各有两款车型入围。而回顾过去半年的数据啊，燃油车在榜单当中的溃退的速度令人啧舌。那今年一月份尚有七款燃油车入围前十，那三月份呢缩减至五款，那四月仅剩吉利缤越一款独苗，那到了五月彻底的跌出了榜单。所以各位正在开车的你们的车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呢？不过就是眼见得到的啊，就是看现在路上的新能源车，就是你看绿牌嘛，对，就特别多，现在真的是特别多。然后在最早的时候，可能很多燃油车车主啊，他会觉得电动车不靠谱啊，然后安全问题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电池的问题啊，寿命啊，对吧？然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刚开始质疑，后来慢慢的理解，然后最后选择了加入，开过之后，然后又有很多人说很香，对。但是也有朋友质疑啊，续航里程的问题，那要是去外地怎么办呢？还有一个，你要关系到就是说到这个外地这个出游啊等等等等，你得考虑到一年你到底出去会有多少趟，对。如果你几年才出去一次，或者是说，对吧？你使用这个车辆去开长途的这个次数不多的情况下，那我觉得电动车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确实看上去呢经济实惠哈。你看说到这个电动车啊，有朋友就说到这个充电的问题了，说再给大家一个花小钱解决问题的思路，有充电桩的可以花几块钱买一个两孔的导轨插座，就装在电盒里边，那这样呢电瓶车也有地方充电了。这个倒不错，就是除了给电动汽车充电之外啊，然后那个就是电瓶车也可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完美甄选所推出的 SK2 的神仙水。那像是天热脸上爱出油长闭口的朋友，真的少不了这个神仙水啊。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能够从根源调节水油平衡啊，肤感清爽水润，轻拍几下就能够吸收，像是油皮混油皮夏天用呢也没有什么负担，坚持用明显的感觉出油变少，肤色通透明亮，那素颜出门呢都会被夸气色好。那重点呢是这一次618机制，就是230毫升的神仙水的正装，就是你买下来之后它会再送5瓶30毫升的随身装，那加起来呢就是快400毫升了，而且还会配精致的礼袋，全部加在一起才599。那提醒大家呢，就是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就是569。那常用的都知道啊，这个专柜230毫升的神仙水就要1000多了，那现在一瓶的价格到手快2瓶的量，旅行分装啊，囤着慢慢用都是非常划算的。现货呢就这最后一批了，补完就是卖完不补啊，闭眼冲。我们也是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8来进行抢购。

好，那接下来和大家来说到的是一个通告啊，这是蚌埠城际公交的一个通告。乘客朋友们，2026年蚌埠市中考及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会考即将拉开帷幕。6月13号至17号，蚌埠城际公交承担运输保障任务。由于参考人数众多，运输保障任务较重，城际公交 K301 K302 K311 三条线路在考试期间的发车间隔时间呢会有较大的延长，具体的时段如下：6月13号下午11点开始，那6月14号是全天，6月15号全天，6月16号上午至12点，6月17号下午12点开始。那请在呢以上时段出行的乘客提前做好出行的安排，敬请广大乘客朋友谅解，相互转告。咨询电话是0552-3037-078，咨询电话是0552-3037-078。

说一个水果，这是夏天必不可少的，那就是西瓜啊。炎炎夏日，吃一块清甜多汁的西瓜，既解渴又消暑。那中国注册营养师马跃青呢就表示，尤其是以下几类人常吃，对身体格外的有益。第一个呢就是喝水。

水少的人，那西瓜突出的优点啊，就是含水量非常大。那夏天吃西瓜可以补充水分，止渴降温，起到利尿，还有促进新陈代谢的这样一个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血压升高的人，西瓜呢是膳食当中钾的良好来源，有利于改善膳食当中的钾钠比例，减少钠的升压作用。同时呢，西瓜的利尿作用对于减少体内的水钠潴留啊，然后也是非常的有益的啊，可以间接的降低血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大家想不到的，就是结石患者，夏天呢天气炎热，出汗比较多，如果没有及时的喝水，那尿液呢就会浓缩，会增加长结石的机会。那西瓜呢可以提供大量的水分，同时补充这个丰富的钾，可以促使草酸、尿酸等形成肾结石的原料排出体外。那各位记住了吗？一个是喝水少的人，还有个血压升高的人，还有一个呢就是结石患者，这三类人群非常的适合吃西瓜。

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呢是花小钱办大事儿，你有这样的经历吗？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和我们保持在线联络啊。微信呢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有朋友说修鞋子的时候对方开口200块钱，其实呢只是鞋子脱胶了粘一下就好了。那修鞋铺的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啥的，说我的鞋子也就几百块钱，那行我修不起，我回到家拼一刀，哈哈，店家很好的，然后呢看过鞋子的问题直接说胶水可以粘，买胶水还送辅料工具还有操作的视频，一顿操作下来才12块钱。问题是现在我成了家里的补鞋专员，12块钱的胶水已经修好了4双鞋，还剩有半瓶，顿时我觉得我太强大了。有时候我们就是很简单的一些事情，往往有时候会被店家呀一些经营者呀说得很复杂，对吧？如果很简单的话他怎么赚这个钱呢？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擦亮双眼，能够自己解决的事情尽量自己解决就可以了。有朋友说啊，以前家里没有空调，夏天热的时候很难睡觉，夜里面呢经常一身大汗被热醒，后来灵机一动在这个睡觉的蚊帐当中安装了各种电动小风扇，就是类似于卖肉摊上的那种小电风扇，老爸老妈的都安装了，后来好几个夏天过得还算安稳。我记得小时候会有那种小吊扇，你们见过吗？那个风速不是特别大，而且那个小扇叶好像我也被打过，打得好像也不是太疼，因为它转速好像没有那么大。对，但是这个东西呢倒是挺实用的，就是在蚊帐里面会有一个小吊扇，我估计那个扇叶也就是20厘米那么长吧，很小的一个电风扇，这是一个童年的记忆啊。

有朋友说啊，这个拔掉了最后一颗智齿，说医保报销之后花了200块钱，重点是什么呢？不是讲花钱的事儿啊，重点是最后这个智齿遇到了一位技术高超的医生，5秒钟就拔掉了。在去处理之前有些发炎，已经这个掉水掉了4天了，甚至无法正常的张嘴吃饭和说话，一动嘴呢就会疼啊。困扰他痛苦的事情就是这么被轻松的解决了，而且麻醉过去以后也没有任何的不适，说这种感觉真的是很感动很开心。对，我原本以为就是智齿拔出来会特别的慢啊，直到家人有一次拔智齿，然后我是看到了，就是刚进去然后就搞定。

定了，但是呢，它也是要看这个智齿长的位置到底怎么样。有些智齿它是横着长，然后也没有露出来的话，那可能就是有些麻烦。对，如果它是竖着长的话，这个通常来讲拔这个智齿比较快。比如说啊，我们经常会说到一些旅游景点，然后比如说迪士尼呀，还有环球呀，大家可能都会想到，哎，那我既然出来玩了啊，人又多，那我何不买一个优速通呢？但是现在也有其他的一些方式选择，比如说去找这个管家，那管家呢，他就知道那个项目，然后什么时间点，然后什么时候人家排队少，他就可以就是还可以帮你拎着东西，然后你上去玩，东西都交给他，那好像价格也不贵，一天才800块钱还是1000块钱，对，那这个相比较优速通来讲的话，那价格就是会便宜不少，而且也会解决你就是包呀一些物品啊没有地方放的这个问题。选择这个是不是也算是花小钱获得了一个大的快乐呢？还有朋友说，有一次上网购物，无意当中发现把茶叶试喝的小样啊包装成一个产品销售，有一个系列几种口味的茶，也有不同系列组合起来的茶，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价格实惠，买一盒便有了各种各样的茶叶。咖啡呢也有这种销售模式，他就觉得挺好的。不过呢不像过去啊，买一种茶量很多，又喝好长时间喝不完。然而这种呢，不但可以全面的了解茶，而且更加的丰富了品茶的乐趣，买了好几次了，基本上质量不错。如果觉得口感一般的，就用来煮茶叶蛋。

0: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依然要提醒大家，天热脸上爱出油长闭口的朋友啊，那可以试试 SK2 的神仙水，完美甄选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一款啊，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能够从根源调节水油平衡啊，肤感啊像是这个有一种清爽水润，轻拍几下就能够吸收的感觉，油皮还有混合的这种混干呀，这样油皮啊，夏天呢用起来也是没有什么负担的，坚持用的话明显能够感觉出就是它出油变少了，肤色透亮了，然后素颜的出门的时候呢感觉也会非常的不错。重点呢是618的机制啊，230毫升的神仙水的正装，再送5瓶30毫升的随身装，就是买230送150，加起来呢你看380快400了，而且呢还配这个精致的礼袋，全部加一起才599。那常用的都知道啊，这个专柜的话它一瓶就是230毫升的神仙水就要1000多了，那现在一瓶的价格到手快两瓶的量啊，旅行分装还有这个囤着慢慢用都是比较划算的，现货呢就是最后一批了啊，卖完不补就是闭眼冲，然后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就是569。我们也是承诺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8来进行抢购。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

0: 你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2: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3: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1: 医生，
4: 医生，
5: 医生，
6: 医生，
7: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8: 我家宝宝老是红屁屁，看着真心疼。
9: 我家宝宝也是，反反复复，涂药好了没多久又犯了。
8: 到底怎么护理才能彻底预防啊？
1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1: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让很多宝宝难受也让家长心疼的问题，新生儿红屁屁，医学上称为尿布皮炎。其实对付红屁屁最好的办法不是等它出现了再着急抹药，而是从一开始就要做好预防。核心原则就一句话，防大于治。先说说红屁屁的成因，根本原因就三个方面，闷、湿、刺激。宝宝的皮肤娇嫩，厚度只有成人的三分之一，抵抗力较弱，尿液和粪便中含有的消化酶、氨等物质长时间接触宝宝的皮肤，就像把娇嫩的皮肤泡在刺激性的液体里，时间一长，皮肤自然会发红受损，这是红屁屁的由来。因此预防的核心就是减少尿液和粪便与皮肤的接触时间，保持同步的干爽。具体该怎么做呢？记住简单好记的三换两洗一抹的原则，轻松做好预防。第一，勤换尿不湿。新生儿新陈代谢快，每天大概需要更换8到12次，不要等到尿不湿鼓胀变形才更换。判断更换时机很简单，喂奶前换，睡醒后换，拉臭臭后马上换，即便是夜间，只要宝宝排便也建议及时更换，避免粪便和尿液长时间刺激皮肤。第二，每次更换尿布时要用温水清洗，注意不要用湿巾来回的擦拭，湿巾中的化学成分可能刺激已经发红的皮肤，最好把宝宝抱到水龙头下，用流动的温水从前向后冲洗，然后用柔软的棉布或者纱巾布轻轻地蘸干，不要来回摩擦，避免损伤宝宝娇嫩的皮肤。第三，晾干后涂抹含氧化锌成分的护臀膏。氧化锌能够在宝宝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有效隔离粪便和尿液的刺激，每次挤出一颗豌豆大小，像涂抹黄油一样厚厚涂一层，不要涂得太薄，这层保护膜是普通润肤露无法替代的。如果红屁屁已经出现甚至破皮了该怎么办呢？轻度红屁屁皮肤只是发红没有破溃，可在上述护理基础上增加光屁股的时间，每次换尿布后让宝宝趴着臀部暴露在空气中5到10分钟，帮助皮肤干燥。若红屁屁严重，皮肤出现溃疡、水泡、渗液或持续3天以上没有好转，要及时就医。特别提醒，若红屁屁反复不好，同时伴有口腔白斑，也就是鹅口疮，可能是念珠菌感染，需遵医嘱使用专门的抗真菌药膏。如果宝宝因为红屁屁哭闹不止，不肯吃奶，甚至发烧，也要尽快就医。其实预防红屁屁不需要昂贵的药膏和复杂的操作，只需要养成一个小习惯，每次换尿布多花2分钟好好清洗擦干，并涂抹护臀膏，防患于未然。家长的细心呵护就是宝宝娇嫩皮肤最温柔的守护。
10: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 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好嘞，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生命之杯》啊，来自于瑞奇·马丁。那这首歌呢，这个应该有很多的朋友都非常非常的有印象，对不对？那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Go Waste》，也是在06年德国世界。

被现场播放非常多的歌曲。不过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今天应该是也就是12号嘛，夜里的凌晨3点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墨西哥队对阵南非就要开赛了。但是我们要在这里提醒大家，就是理性的观赛，理性的购彩，远离赌博。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

0: 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好嘞，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天热脸上爱出油，长闭口的朋友那真的少不了 SK2 神仙水。不只是啊这个普通的化妆水，而是能够从根源调节水油平衡，肤感清爽水润，轻拍几下就能够吸油啊，像是油皮混油，那夏天呢用起来也是没有什么负担的。那坚持使用的话，明显的感觉出油变少，肤色透亮，素颜感觉也非常的不错。那重点是呢，这个618非常的划算啊。划算在什么地方呢？就是230毫升的神仙水的正装，再送5瓶30毫升的随身装，那加起来呢快400毫升了，而且还配精致的礼袋，全部加在一起呢才599。那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就是569。常用的都知道啊，这个专柜230毫升的神仙水就要1000多了，那现在一瓶的价格呢到手快两瓶的量啊，像是旅行呀，然后囤着用呀，都是非常的划算。现货呢就是最后一批了，怎么样购买呢？就是微信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8来进行抢购。另外要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咱们蚌埠人的职工福利啊越来越方便了。那是什么呢？就是诸城优福一卡通平台。那这个平台呢现在已经是全面升级，入驻了很多的优质线下实体的商户。有哪些呢？像是大润发啊、奶牛星球、巴黎香吻、白根柱、新力城、来一份、稻谷捞面、兰亭茶叙、老淮滨，还有李宁、斯凯奇、丰源食品、助农扶贫馆、渝美金桔展示中心、淮蚌老家特产店、明威小番茄、真权电商等等。像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商超零食、蛋糕烘焙、文化电影、服装鞋帽、餐饮美食、助农特产全覆盖。而且我们也会不定时的上线一批新的生活服务类的商户，非常的全。那怎么样使用呢？微信可以直接的搜索一下诸城优福小程序，一键即用，便捷又省心，而且呢余额还可以转给家人使用。

刚和您分享到是陶喆所唱出的苏三说，那在节目的末尾呢，和您分享到的是黄霄云星辰大海，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傍晚的5点钟我们再会。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1，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好像听我们节目的更多的还是老灯啊，还是老司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今天节目开始发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如果要是再次选车的话，您是选油车呢，还是选电车呢？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叫新能源。为什么发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因为就在前天的时候，乘联会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数据，其中提到五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持续突破60%。你看两个关键点，第一是叫持续突破，它已经不再是某一个月份，第二个呢就是60%，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现在我国

0: 的汽车消费当中，十个人买车，其中呢有六个人会选择新能源，会选择电车。但是呢，我们在今天发了这个话题之后呢，我没有去做这个具体的统计啊。但是我刚刚大概看了一下我们的五个群啊，60%以上，起码啊是60%以上，都选择了油车，跟乘联会所发布的这个信息正好相反。你看，乘联会发布的信息就是五月份，这个选择电车的占到了60%，但是呢，在我们听友当中，就是如果您换车的话，选择油车的是占到了60%以上。好，我们稍后呢也会看一看各位的理由，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朋友会在换车的时候选择油车，为什么也有朋友会选择新能源，各位都是从哪个方面来考量的。包括呢，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叫把脉啊，像我们如果要选择油车的话，原因很简单，就是对于机械的迷恋，包括呢就是我们驾驶的习惯。选择电车呢，其中呢有一部分的原因，你看，因为它的科技感啊，包括呢它确实很省钱。刚刚有一位叫把脉的朋友，他是好像是桑塔纳，已经跑了十几年了，他现在还在纠结，因为他准备换车了，他还在纠结就是换新能源还是换燃油车。他的每天的通勤是超过了70公里，可以想象每天通勤超过70公里，他还在纠结是选油车还是选电车。你说我每天通勤20公里之内，我可能就不再纠结了，对吧？比如说我就是喜欢油车，我不再纠结，我可能还会继续选油车。但是说实话，但凡每天的通勤超过50公里的话，那我还纠结什么呢？我肯定选电车啊。你算一下现在的油车，如果要是纯燃油车，就算你现在的车比较省油，你最起码要5毛钱一公里吧，我算的还是比较低的啊，就5毛钱一公里吧，每天通勤70公里，5735块钱啊，对不对？这个账你要算啊，你这是家里有矿啊。但是如果你要是选择新能源或者是电车呢，好像3分钱一公里吧，3721，2块1毛钱，一个是每天通勤的费用，选择油车的话可能是在35块钱上下，一个呢是在2块1左右。好像这么一比较，没有什么纠结的了吧，我肯定会选择新能源啊，我肯定会选择电车啊。但是呢，这位叫把脉的朋友他依然还在纠结，我们稍后就来看一下他纠结的点又在什么地方。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与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各位发来的信息，也看一下各位的选择。首先是一群的孟先生说，他说我是内燃机忠实爱好者。其实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但凡是内燃机忠实爱好者的话，我估计驾龄必然是在10年以上，差不多吧。他为什么会继续选择油车呢？他说到了排队加油的概率和时间远远的低于用电的时间成本和等待的焦虑。比如说出去旅游，我可以一箱油跑大几百公里，现在正常一箱油呢跑700-800公里，很正常的事情啊，他没有里程的焦虑。他如果要是电车呢，他可能不敢加速，不敢超车，不敢一直定速巡航，同时电量低于50%，可能就要去找服务区了。同时到了服务区，可能还会有排队的焦虑，时间成本几何式的增加。他也说了，他曾经和一位朋友去九华山，他开的是油车，对方呢开的是某斯拉啊。他说呢，他已经到酒店都办好入住了，但是他朋友呢开的是某斯拉，他说还有70-80公里才下高速。他说呢，时间成本完全耽误在了充电上和不敢高速行驶上。不是说电车不好啊，但是他的理解是什么呢？纯电对于他来说更适合室内的通勤，而不是长途的跋涉。他说呢，本来出去就是玩，就是放松，如果说因为用电的问题很焦虑的话，他说我个人肯定不愿意。好，这位朋友不选择电车的原因就是电车可能会给他带来焦虑，对吧？里程的焦虑，我不敢定速巡航，到某个电量的时候我必须要去补电，这可能就会给他带来一些焦虑。你一路要去考虑这个问题，它不像油车，你基本上不考虑这个问题啊。而且呢，你加油也不存在排队的问题。爱心小老板说，他的车呢是续航518，在冬天的时候呢120的速度去到合肥机场。他说我下去之后就要充电，就怕回不来啊。他续航是518啊，你到合肥机场才多少公里啊？要开电车，不仅仅冬天，我在想包括节假日啊，就我说的长假小长假也好，要开电车，不仅仅冬天，我在想包括节假日啊，就我说的长假小长假也好，大长假也好。还有车之眼同样的观点，他说呢，电车只适合市区去倒短途，适合市区用车比较频繁的人。几位朋友观点基本相似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三群的朋友，这个发的信息就比较多了啊。奶爸说他买油车，潘先生说我也买油车，社会主义接班人，你看叫这个名字估计驾龄也不短了吧。他说呢，我也不考虑新能源。刚刚我就在问啊，这几位朋友驾龄都在多少。都是10年以上的驾龄，有的是10好几年的驾龄，还有一位潘先生呢开车不到20年，大苹果开车不到20年，算不算老司机？我觉得也算老灯了啊。但是呢，也有朋友发信息说我只选择电车，油车已经不考虑了。小阿涛就说，如果说只能买一辆车的话，那我肯定选择油车，这应该是私家车啊，这位开私家车的朋友。他如果说呢，我再考虑买一辆车的话，就家里有2辆车的话，那我可能会考虑再买一辆电车，一个是室内通勤，对吧？一个呢是专门跑长途。陈韵就说了，他如果说他再换车的话，就不会再换电车了，就是说他现在开的就是新能源。他提到 十年的车才开了65000公里，但是我不知道遇到什么问题了吗？啊、哦，他说呢，他十年的车根本用不到车，除了上班开车，一个星期呢就10天班，就是他这种情况呢也比较特殊。你本来买电车的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省钱，但是你一个月就10天班，对吧？用车的场景很少。哦，林夕也是一位开私家车的朋友，他说他就买了一辆电车，一辆油车，电车就是代步啊，什么都不考虑，他买了一个比较便宜的电车，就是代步工具，然后呢买了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油车，他说呢是自己开的，包括他父母也能开，出远门的话肯定就用油车。大苹果就说了，他说呢他感觉啊，一般买电车的人呢60%以上都是新手，其次呢就是有一些人每天在市区上班和下班用车比较多的，开电车确实省钱，这个你是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情啊。他说呢真正的老司机对于电车的认可度呢可能就没有那么高了。哦，林先生就说了，他买了一个便宜的电车，现在跑了多少公里呢？13000，电费花了多少钱呢？600块左右。你看，他这个估计还是在这个社会充电桩充电也有可能啊。你说，你如果加600块钱的油呢，你好像也只能跑个1000多公里啊。但是人家，花了600多的电，跑了多少呢？跑了13000公里了。好的，各位，如果说尤其是私家车啊，就是现在就是像营运车辆基本上就没什么考虑了，因为你没有办法，你没有选择，你说你现在就开一个纯油车去跑出租车吗？去跑滴滴吗？不可能，说不定还要赔钱。所以呢目前对于营运车辆来说呢，你说是啊，我当然也有我真心喜欢电车的，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迫于经营成本的问题，那我不得不去选择一辆电车，对吧？所以收音机前就是我们私家车朋友啊，就比如说你现在有油车也好，你有电车也好，如果说您换车的话，您会继续考虑新能源吗？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昨天的时候呢，有个朋友在艾特我啊，说能不能和交警部门商量一下，把这个南湖路和金山路南北向的信号灯能够设置为黄闪。他说呢，路口东西两边都在修路，电瓶车呢都无法通行。他说红灯啊，确实存在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经常会走这个路口啊。南湖路和金山路的路口，他希望能够把南北向的红灯设置为黄闪，因为呢东西已经没有通行条件了，你现在就等于是白白的在等红灯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知道在这边在修路，电瓶车无法走了吗？如果说要是有非机动车或者是行人还可以这个南北向通过的话，那我觉得设置红灯问题也不大啊。虽然说呢是在修路，但只是说呢机动车可能是没有通行条件了，但是非机动车或者是行人有没有通行条件，对吧？如果说要是有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呢设置信号灯呢问题也不大。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车友啊发来的信息。因为呢就在前天的时候呢，乘联会发布了一组数据啊，就提到五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持续突破了60%。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五月份的时候，而且它是叫持续突破啊，可能四月份也是如此，三月份也是如此。意味着十月份买车的人有6个人都选择了新能源。同时呢还有一组数据也挺有意思，也是在前天的时候发布的一条最新的消息，说五月份汽车销量排在前10的已经没有燃油车了，就是排名前销量排名前10的全部都是新能源。这是懂车帝发布的一组数据。排名第一的呢是这个星越啊，这款车确实很火啊，一直火了一段时间了，月销量。

0: 38,000，排在第二的特斯拉，排在第三的小米速七，排在第三，领跑的 A10 排在了第四，理想的 i6 排在了第五。就是前十名销量前十名啊，五月份的汽车零售的销量前十名，没有一辆是纯燃油车。为什么呢？因为前十当中可能是有纯电的，有这个增程的，可能有插混的，但是呢可能都划到这个新能源的范畴当中了，唯独没有燃油车的身影。你看在四月份的时候，当时前十的榜单当中还有一个燃油车的独苗，我看了一下是吉利的缤越啊。四月份的时候缤越还进入到了前十，但是呢到五月份的时候一辆新能源都没有了。其实这个和国际形势呢应该有一定的关系啊，大家在选车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考虑到油价的问题嘛，这是必然你要去考虑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用车成本当中最大的一部分。因为你在这个车辆的保养啊，你车辆的维修啊，这个车辆的燃料啊，那占到大头的无非就是燃料。好，各位在换车的时候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我们的网络互动平台。
1: 每天的出行不仅是两点间的转换，在路上有你寻找的答案，在路上有你追逐的梦想。
2: 汇集出行资讯，直击新闻现场，聚焦交通热点，传播权威声音。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欢迎回来。刚刚我们是说到有一位车友有一个建议啊，就说到现在南湖路和金山路的交口呢，现在呢东西两侧正在修路，所以呢已经是没有了通行条件，就说的就是这个金山路嘛，正在进行提升改造。但是南北向呢依然还有信号灯，就是南北向的机动车呢你还要参照信号才能通过，所以他建议呢就是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设置为黄闪，他觉得没有红灯的存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很快我看到微信当中的怀左念又发了信息，他说南湖路和兰陵路，现在不叫兰陵路了，这叫金山路啊。对，兰陵路这个路名好像已经没有了。他说呢人行道还能够进出，偶尔也会有电动车窜出来，不过呢已经很少了。但是我依然感觉呢，如果要是设置黄闪的话，我不知道像你刚刚提到的电动车啊还有行人啊，在这个通过路口的时候是不是会存在着一定的视觉的盲区，包括机动车在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存在着一定的视觉盲区。那如果要是有的话，我倒觉得等一等也等不了多久，最起码我觉得对于行人也好非机动车也好，你让别人通行了，对不对？你让别人通行了，那最起码有一个通行的时间窗口，如果要是调成黄闪的话，会不会导致一些交通事故的发生？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微信当中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啊。这是我们二群的老朋友艾拉。
3: 罗雷，你可记得了，那是2022年还是2023年？我们在武昌省医院，你搞那个电车测试活动，可记得？
0: 我印象很深刻。
3: 那是我们作为那种，我们不作为参赛者吧，我们作为那种
0: 监督员啊，
3: 旁观者去参加活动。那时候我们投，我别人不知道，反正我投过印。我要这不强制取消燃油车，我坚决不会换电车。但后来为什么要换呢？被迫无奈，可知道？
0: 被迫无奈。
3: 燃油吧，你加气一天需要多少钱？你用新能源车，你一天需要多少钱？
0: 加气估计要3毛钱吧。
3: 划算呀，对吧？我都2年了，10万公里，你算少气的花了多少钱？我用电费才用多少钱？差的不是1点半点。
0: 哦，我看到你发的信息了，他给我。

0: 算了一笔账，他说你看假如算10万公里的话，但是说实话就是像我们营运车辆对吧，你跑10万公里很正常，但是呢对于一辆私家车来说，可能有些报废的私家车或者是转让的私家车连10万公里都跑不到，跑不到也可能就也可能是转让，甚至有些不到10万公里这个里程的车就报废了，我看到不止一辆这样的车。他算了一笔账，就说营运车辆啊，10万公里，如果说要是这个充电的话，大概呢是在6000块钱；如果要是烧气的话呢，大概是在3万块钱；如果要是烧油的话呢，我估计应该是5万加了吧。
1: 我周围朋友经常问我的问题，他们想换车，想换电车还是油车，我就跟他们讲，你一年能跑多少公里数？如果你一年连1万公里都跑不到，你就没必要换电车。如果你公里数很大，天天来回跑，而且不经常上高速的情况下，你换电车比较划算，因为电车的弊端，上高速太亏功率，公里数小了你也不划算，因为都知道的，电车的保险比燃油车要正常要贵到20%到30%。所以根据自己情况酌情处理。
0: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

0: 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每天的出行不仅是两点间的转换，在路上有你寻找的答案，在路上有你追逐的梦想。
1: 汇集出行资讯，直击新闻现场，聚焦交通热点，传播权威声音。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一直在路上。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刚刚我们提到有车友建议啊，现在呢因为金山路正在进行施工，所以呢他建议呢就是把这边的信号灯啊都调为黄闪就可以了，不然的话呢南湖路南北向的车呢可能还要在这边等信号。刚刚我们就在说啊，有没有行人啊，有没有非机动车啊，很快呢就有朋友发信息过来。二群的朋友怀左念右，他就说了，南湖路和兰陵路的交口啊，人行道还是能够进出的，同时呢偶尔会有电动车出来，不过很少不多啊。但是这边是不是施工过程当中会影响到东西向，就是施工的金山路嘛，就是东西向行人包括非机动车的视野。怀左念右再一次补充了一条信息，他说确实如此，这个路口啊树木繁盛，视野不佳。那这么说的话，我真的觉得不是很必要了。
3: 南湖路南陵路这个路口最好别动，因为它这个护林的时间也不算很长，因为它还有行人电动车要走嘞，
2: 好吧。那大家意见呢还相对来说呢比较一致啊，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在听节目的朋友，包括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更多的还是我们机动车驾驶人，可能我们站的这个角度我也可以完全可以理解啊。你看本来我等了一个信号周期了，一个人也没过，或者我等了半天了，一个自行车也没过去，但是它有啊。好的，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如果您换车，您会选择新能源吗？这是微信当中周先生发来信息，他说他换车的话肯定会考虑电车，基于两个原因。第一，电车的功能越来越多，但是反过来说啊，电车的功能都是我们需要的功能吗？电车现在呢在卷的过程当中什么都上啊，沙发、电视、电冰箱，包括马桶都有，包括当然也包括支架啊，这些功能都是我们驾车过程当中您觉得必须的功能吗？这个我觉得有些时候要打个问号。包括我们说的这个隐形门把手、全景天窗啊，这个是不是需要啊？你别说这个全景天窗了，就是各位您有天窗的，您从买过车到手您开过几回？这个我就可以哪天我们就做个互动话题，不是大家现在都有天窗吗？对不对？您开过几回？那个全景天窗，各位您看过几次？好了，他选电车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功能很多啊。第二个理由呢，就是，国家现在在推行风电、光伏、核电啊， 他说呢，这些都是清洁能源，所以他认为呢，这是一个趋势，也是一个必然选择。当然你还要看清一个趋势啊，就是现在呢，国家相关的一些政策呢，对于电车来说呢，不像之前那么友好了。为什么呢？首先从车购税开始，车购税再往前倒的话呢，有国补、省补、地补、企补啊，这是最早的时候。再往后呢，就是国家的相应的一些政策啊，当时呢还有你的购置税减免啊，现在不减免了，一半了，对吧？好，再往后是不是有可能购置税是多少你要交多少？包括停车也是如此，很多城市在推广新能源的过程当中都提出了免费停车多长多长时间，但是呢现在已经开始有些城市取消新能源免费停车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了。还有就是最近我相信各位也看到了，就是现在宣传的一些动向，那像新能源汽车以后会不会涉及到我们购置税是肯定要交了啊，以后会不会又涉及到养路费的问题呢？因为呢我们在进行了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之后，成品油像我们燃油车不是说没有养路费了，等于费改税，养路费不要交了，我们要交燃油附加，对吧？全部到油里边去了。你看这两天讨论这个就比较多了。那以后像新能源它会不会要单独缴纳相应的养路费，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所以呢你看一路过来，是不是感觉到现在无论是从国家政策也好，还是从相关的补贴也好，对于新能源对于电车不像之前那么友好了。自己只是一根草发来的信息，他说路上的新能源啊，70%都是跑网约车和出租车的。他说呢，就像有一位朋友说的，就是每年的公里数啊，跑的不多的话，你只是一个上下班，他觉得就没有必要考虑新能源了。还有一个就涉及到保费的问题啊，大家也知道这个保费，就是您开新能源，您肯定知道。对，而且如果说你不是很了解的话呢，可以和燃油车呢做一个比较啊。当然燃油费完全可以省出来啊。啊，还有好多朋友发信息啊。沉默是金说呢，像我们开出租车的，你让我选10次我还是会选择电车。因为什么呢？公里数太大了。这个经济账你必须要算。他说如果你要是私家车一年跑不到10000公里，他说你换车确实换电车确实没什么意义。他说你粗了不算，你细了算，你油是省了，但是你的保险费呢，你的折旧率呢，方方面面你都要算。他说你并不省钱，所以呢还是个人用车习惯的问题啊。叶先生发来信息，他说等到大家都用电了，电费会不会涨到8块钱一度啊？电费我估计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我不知道服务费以后，我在想变化也不会太大。为什么呢？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充分的市场竞争啊。琛琛他说，如果是再换车的话呢，也会选电车，因为他一天的通勤，我的天哪，你在哪里上班？通勤是80公里啊。你是在哪个村，在哪个村当村官吗？他说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他现在有点怕那个汽油味了。是这样的，汽油车里边有汽油味吗？我可能没有注意，还是我个人没有那么敏感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

0: 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1: 同志，欢迎回来，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47，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们今天收到了两组数据，第一个呢就是乘联会发布的一组数据，5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的渗透率持续突破60%，也就意味着10个人买车有6个人选择了新能源。还有呢就是汽车销量前10当中全部都是新能源啊，就5月份啊，在4月份的时候呢还有一款是燃油车。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就是4月份和5月份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我觉得究其原因就是最核心的问题吧，还是高油价对于大家的选择，对于大家的消费所产生的影响。因为用车过程当中能源绝对是我们用车费用的一个大头。那么大家如果说还有选择的机会，你会选择油车呢还是会选择电车呢？来微信当中本富发来信息，也很固执啊。他说呢烧油确实很厉害，他说呢3月底充的卡，现在呢余额还有5000多，我看你充了多少钱啊。哦，他一下充了10000块啊，3月底到现在也就2个多月嘛，2个多月的油钱花了5000块啊。他说的要是用电费的话呢，这个是能够跑2年的，但是他还是不打算换电车。我以为他是营运车辆，他不是，他说呢就是平时拉拉工具干活，哦，是装修啊还是干什么，可能是面包车啊或者是 MPV 啊都有可能，哎，但是他依然不考虑。哎，我也想问一下你的理由又是什么啊。来，四群的朋友啊，悟空就说了，他说他不会换电车继续油车，他考虑的是安全问题啊。窗外也说他只相信油车，他不会换的。悟空的驾龄是多少呢？20+，他的驾龄已经是20+了。他也说了，老电车适合新灯，老灯还是喜欢油车多一点啊。窗外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呢电池的诟病太多，省了2个电钱还不够去换这个电瓶的，而且呢电车的保险的费用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还有呢就是电车的维修率的问题，包括轮胎的价位都很高，没有办法。因为呢像电车，因为电车的自重很大嘛，它一般选择的都是宽胎，磨损率也会高一点，你可能换胎的周期那确实要比燃油车也要快一点，对吧。包括孙先生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最近各大媒体呢都在讨论电车的养路费的问题，他说呢应该交养，离这个交养路费应该不远了吧。他说对于每年公里数不多的，他也认为还是开油车。他说像大城市就不一样了，确实大城市第一个他的每天行程会比较长一点，对吧，不像我们出门上班开个5-6公里7-8公里，当然刚刚还有一位朋友说他来回80公里，我真没猜错，他就是一个村官，他说的他是在乡镇上班，这是没有办法，这是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正常像我们的出勤的话，正常上班可能也就是10公里以内了不得了，但是大城市没有办法，他可能要跑几十公里或者是100把公里都有可能。悟空就说了，他说我得感谢电车，虽然他不买电车，他不会选择电车，但是他要感谢电车，为什么？他说把油车的价格打下来了。好的，还有一位朋友呢发信息过来，窗外就说了，现在呢东海大道往涂山路左转，你说的应该是东海大道。

0: 是具备了通行条件。因为呢，前段时间呢，涂山路的西段进行提升改造，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工程已经完全结束了啊？很有可能是机动车道提前通车啊。现在呢，这边已经是具备了通行条件。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的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俯瞰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换车了，肯定要换电车呀，电车开起来的感觉呀，丝滑度呀，那肯定要比油车强得多得多。哪不能开？纯电车你哪不能跑？你除了节假日对吧？高速上充电比较困难，你评分点，你到服务区就能充上电，随到随充，哪有那么多固执的想法？有什么电车要换电池？哪有这些讲法的？以后就是纯电车的时代了，谁还去换油车的？也没有像那么讲呢，老司机才会选择内燃机，才会选择油车，没有这个讲法。这些人都是没开过电车的，要开过电车的话，他绝对不会去买油车的。跟你讲嘛，电车的智能化呀、丝滑度呀，那你没开过的人根本都感受不到。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6: 选择电车也好，选择油车也罢，这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当然呢，也是考虑到自己的用车的需求和用车的习惯。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十几年前的时候，如果说有人劝你换电车、换新能源，你是什么态度？就别说是十几年前了，可能5年前的时候劝你换电车，你是什么态度？但是十几年后呢？5年之后呢？各位又是什么样的态度？我觉得一切交给时间，谁知道5年之后、10年之后又是什么情况呢？好的，时间关系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了。但是目前的一个不争的事实，现在呢，已经不再是油车的天下了。刚刚说了两组数据，第一，销量前十，5月份销量前十全部是新能源，全部是电车啊。包括呢，现在有10个消费者在购买新车的过程当中呢，其中有6位选择了新能源。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的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我们再会了。

0: 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醇厚的嗓音娓娓道来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这是一首可以让我们沉醉的歌，眼前似乎看到了爱的花海满地绽放，一首梅艳芳带来的亲密爱人。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同样诉说着爱情的味道，这是来自于陈百强的恋爱预告。

恋爱浴缸，这是来自于陈百强的演唱啊。这首歌诞生在遥远的1985年，但是它背后有一个更早的温暖的故事。那是1984年，陈百强为当时华纳唱片的新人，也是他的头号粉丝和挚友林珊珊量身创作了这首歌，作为电影《开心鬼》的插曲。一推出呢，就大受欢迎，也成了林珊珊的代表作。但是陈百强自己呢，也实在喜欢这首歌，他觉得原版的编曲过于清淡，于是呢，在1985年，他由自己重新编曲演唱，收录在自己的专辑《深爱着你》当中，赋予了他更丰富的层次和自己独特的绅士温柔。所以这首歌有两个经典的演绎版本，林珊珊唱的是少女的甜美心事，而陈百强唱的是绅士的温柔倾慕。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了许多人的定情曲和时代记忆。从1985年到今天，41年过去，当那句“爱神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的前奏响起，我们依然能够瞬间回到那个港乐黄金时代，空气里都飘着甜蜜气泡的夏天。也希望这首歌为你带来一份轻松的好心情。我是甘露，在正在直播的岁月如歌，和你一路倾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下面这首歌，我们听王若琳《一生守候》。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有个傻瓜爱过你，来自于赵传在2001年的一支作品，也是由音乐人小虫为他量身打造的。赵传的嗓音有一种独特的沧桑和粗粝感，唱这种卑微的深情格外的有说服力。歌里呢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有一只鸟孤单的在天上，想飞也飞不出那个网，唱的是一种明知道没有结果却依然困在情网里拼命扑腾翅膀的执着。副歌呢反复唱着，只愿你会记得我，有个傻瓜爱过你，没有怨恨，只有一份近乎笨拙的温柔和感谢。在那个华语乐坛开始转向多元化电子化的年代，赵传依然用他最擅长的抒情摇滚唱出了这种硬汉柔情，这首歌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当中一个深情的注脚，让很多在爱情里做过傻瓜的人找到了共鸣。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呢，它的名字也叫做《傻瓜》，是苏慧伦在1997年发行的作品。如果说赵传的傻瓜是爱过你，那苏慧伦的这首傻瓜呢，就是正在爱着你。这首歌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里，也是他变身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歌词呢写得特别的可爱，唱的也是恋爱当中那些傻傻的模仿。所以同样是傻瓜，赵传唱的是男人的隐忍，苏慧伦唱的则是小女生的执拗和天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苏慧伦的这只傻瓜吧，换一种心情感受一下傻瓜力量大的元气。

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陈粒的一首《空空》，这首歌创作于2020年，他在一档音乐综艺《我是唱作人二》的竞技舞台上首次演唱了这支作品。在那样一个充满压力的环境里，他写下的是每一个人在成长当中都可能经历过的时刻，成长变成了我和我的隔阂。陈粒说，空空是主动清空之后的成名。他唱，凝视着镜中怎么越看越普通，不是抱怨，而是一种对于平凡的城市接纳。他唱，沉默是最后自由，也在问这份沉默究竟是成熟还是一种懦弱的逃避。而最温暖的还是那一句，怎么好像有一阵风在赶来的途中说他懂我的梦。他像一种自我安慰的预言，即使此刻孤独，也总有什么正在路上准备理解你。这首歌后来被陈楚生、令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每个人呢也都在里面放进了自己的故事。也希望在这样一个时刻，这支歌曾为你带来片刻的被懂得的宁静。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我们听谢春花，借我。

0: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1: 光阴斟满，声声悠扬。欢迎继续收听《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我们听到的是林志炫啊，总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很清冷的气质，这种清冷呢，会给人一种错觉，就好像明明身处繁华之地，却仿佛置身事外，四周的喧嚣都与他无关，自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傲。不可否认的是，像林志炫这样的人是难得的。平时看起来是斯文书生，说话也轻柔，可是呢，一唱起歌来便是指点江山的王者。不只是舞台，仿佛整个世界都属于他。

我们听到的这版《烟花易冷》呢，是林志炫在歌手节目当中的一次翻唱的演绎。有人说，在歌手里面，林志炫就是一个置身事外的说书人，我觉得这个比喻极好。其他的一些歌手，你看李健也好，林忆莲也罢，你还是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身在其中的烟火气息，能够触摸到他们的温度。但是林志炫不一样，他是疏离的，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倒不是说哪种更好，就像有人喜欢西洋油画，有人喜欢中国水墨，各有各的姿态，也各有各的风情。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沉默是金啊，来自于张国荣的演唱。在1988年的时候呢，香港乐坛发生了一次意义非凡的对话。歌神许冠杰已经功成名就了，正逐渐的淡出舞台。哥哥张国荣正值巅峰，却饱受舆论的纷扰。这两位巨星呢，就以这样一首《沉默是金》完成了交接。许冠杰填词作曲，将半生的阅历凝成真言。张国荣倾情演绎，以温润的声线赋予这首歌灵魂。这首粤语流行曲黄金时代最动人的传承，也是两代音乐人唯一一次正式合作，却足以载入华语的音乐史册。而这首歌最令人唏嘘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几乎预言了张国荣此后的人生。1989年，张国荣在事业巅峰期宣布退出歌坛，这是沉默是金的第一次实践，在喧嚣处选择退场。1990年代他又转战影坛，以《阿飞正传》《霸王别姬》等作品证明自己，极少辩解，只用作品说话。2000年后，当他以热情演唱会重返歌坛，以先锋造型引发争议的时候，依然笑骂由人。然而2003年的那个春天，当抑郁症的阴霾最终将他吞噬，人们才惊觉，原来沉默是金也有其边界。当内心的风暴过于猛烈，沉默可能成为一种危险的压抑。30多年过去了，这首《沉默是金》从未过时。在这个人人拥有麦克风的时代，沉默成为一种稀缺的品质。我们急于在社交媒体上表态，在热点事件当中站队，却常常言不及义。在这个时候，我们重听《沉默是金》，不是教人做冷漠的旁观者，而是提醒，在开口之前，先让自己沉淀。同时，这首歌也提醒我们沉默的代价。真正的智慧在分辨何时该沉默，何时又该开口。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汪小敏《笑看风云》。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事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齐秦的一首《思念是一种病》。相比较科技发达，即便不能够见面也能够视频聊天的现代人来说，似乎一出门就道路足且长的古人更容易得相思病啊！不然怎么会有“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这样的诗句流传下来呢？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说的也是一段关于相思的故事。这是一段一眼相思一年终生的爱情故事。下面我们来听一听许茹芸所演唱的一首《日光机场》。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辛晓琪的一首《俩俩相望》，这首歌诞生在1994年，也是《倚天屠龙记》的一支片尾曲。他从剧中人物小昭的视角出发，唱的不是刀光剑影，而是江湖儿女最深情的退场，爱到极致是成全，情到深处是相望。歌词里面呢，也充满了东方的禅意和智慧。捏朵微笑的花，是看透世事无常之后的淡然；今早的容颜老于昨晚，是直面时间流逝的坦然。而那句“眉间放一次宽”，则是给所有在爱恨情仇里挣扎的人一句最温柔的劝慰。辛晓琪的演唱呢，爱而不伤，悲而不怨，她的声音里面有着清澈的领悟，也有着沧桑的释然，所以这首歌能超越武侠，成为许多人面对人生起落情感纠葛时一首反复聆听的心境指南。也希望在这样一个音乐时刻，这首歌也曾让你的眉间放一字宽，在旋律里见天地，见众生，也见自己。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不知道有没有在今日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就陪大家说到这里了。尾声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曲颖和张碧晨所演唱的一首《滚滚红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
7: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

0: 报星辰，
1: 咱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心思。
1: 在今天早间的凌晨三点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始了，
0: 开启了开幕式，还有这个
1: 揭幕战
0: 首场的比赛。
1: 嗯，是我们来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首场揭幕战，
0: 嗯，
1: 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还有今天上午有什么样的比赛值得大家来关注一下？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的12号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
0: 嗯，取得了开门红啊！
1: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还有哪些比赛值得我们关注的。然后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10点钟，小组赛 A 组第一轮，韩国队对阵捷克队。
0: 那个，你比较看好哪个队的？
1: 我看好哪个队都跟我没关系。
0: 今天早上10点哈，10点的时候是韩国对阵捷克。
1: 是，我们在这个世界杯期间，每天早间的时候都会用一段时间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赛事结果，以及赛事的预告，以及今日的看点。
0: 嗯，
1: 好，那今天因为世界杯也已经开幕了，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很期待这次的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不是两个城市哈，三个城市，不是两个国家，三个国家。
0: 三个国家。嗯。
1: 然后呢，这次的这个世界杯也是掀起了全球的关足球的这样的一个热潮。
0: 是。
1: 我们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就想问问大家，您喜欢足球的这项运动吗？
0: 嗯。
1: 然后您觉得咱们中国足球哈，就怎么搞？我们来想想中国足球怎么办？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重要的事情放在我们节目里讨论。
1: 对，您就说说这个中国足球怎么办？
0: 你觉得，
1: 对，
0: 咱还有哪些进步的空间没？
1: 对，
0: 咱该怎么样把这个？
1: 那你这个问题问了就有问题
0: 啊！
1: 还有哪些进步空间没？
0: 那你讲的要那个一点呀，你不能
1: 进步空间还颇大，
0: 你不能讲的那么有倾向性啊，对不对？
1: 啊，所以就觉得、啊、您觉得就是。
0: 进步的空间先多向别人学习学习吧。
1: 就进步空间从哪些角度进步？我觉得从这个足球教育的这个普及性上面来说呢，
0: 嗯、
1: 我觉得应该有了。
0: 嗯，
1: 就全民踢足球的这个
0: 意识
1: 咱们是有的。你看，
0: 起码在咱们蹦蹦这个氛围还是比较浓厚的哈。
1: 对，你看哪个那个球场到傍晚的时候，
0: 嗯，
1: 到周末的时候，都是人挺多的。
0: 是我最近就是晚间有的时候出去到体育场。锻炼的时候
1: 啊，
0: 然后真的是赛场上面，它不是外上有两个那个足球场地吗？
1: 啊、
0: 全部都是在训练的队员们。
1: 是，就包括那个我们的这个淮河两岸也有很多的这种足球场供市民朋友们来踢，包括还有一些专业的这种付费的场地，
0: 嗯，
1: 也有很多的这个球迷朋友利用业余时间也会来踢。而且你看，
0: 嗯、
1: 咱们蹦博前段时间的徽青赛，
0: 嗯。
1: 然后还有这种业余足球队的之间的对战，
0: 对对对，
1: 然后你都能够看到
0: 足球俱乐部各家也都展示出自己的实力，
1: 是从学校到民间的这种球迷的这样的自发的组织，
0: 嗯，
1: 包括咱们有很多的这个学校，比如说像回民小学呀，包括一些其他的中学啊，都是这种足球特色学校，
0: 嗯，
1: 其实你看咱们的这个群众基础啊，我认为是有的，咱人口基数那么大，
0: 嗯，
1: 我觉得肯定有很多的这个优秀的足球天赋型选手，
0: 嗯，
1: 是在各个地方的，就我觉得你，咱们怎么把他给选出来，咱怎么给他培训？对，踢不进世界杯，就地解散，
0: 扣奖金。咱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你喜欢足球这项运动吗？
1: 对，
0: 你觉得有哪些
1: 进步的空间？
0: 对。
1: 还有哪些进步的空间？
0: 对，
1: 如果你是这个，
0: 嗯，
1: 足协的领导，
0: 嗯，
1: 你会怎么搞？
0: 你就辞职。
1: 当然了，也许很多朋友说，那我就不喜欢看足球。
0: 嗯，
1: 您喜欢什么样的体育运动？
0: 嗯，
1: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我们通过足球更加的热爱运动，更加的热爱生活。同时通过这次的世界杯也能够看到来自不同国家的运动员展现的

0: 风采，同时也能够看到举办国当地的风土人情。通过这样的一次赛事啊，是一个打开世界的一个窗口，然后也是展现了自己的实力。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说世界杯除了咱们中国足球队没去以外，咱们中国都去了哪些团队？
1: 我们不是去裁判教练了吗？
0: 咱不是去赞助商了吗？
1: 说那个裁判天团还是很不错的。
0: 我天哪，这个赞助商，咱们国家的赞助商不老少哎。
1: 嗯，
0: 对。
1: 所以随处在一些镜头当中也可以看到咱们熟悉的身影和画面。
0: 对，反正就怎么说呢？反正怎么参与不是参与呢？
1: 对，怎么参与不是参与呢？
0: 对，
1: 对吧？这个赛道不行，咱另辟蹊径。
0: 对，咱就通过就是让就是。咱们就怎么说呢，让世界杯办得更精彩一点吧，也算是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了。
1: 咱们从遵守规则变成执行规则，
0: 咱们变成甲方。这个也挺好哈。
1: 嗯，
0: 所以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问问大家，您喜欢足球这项运动吗？
1: 嗯，
0: 您觉得哈，就是咱们还有哪些需要进步的空间？
1: 哎，
0: 如果要是您办一个赛事啊，您会办成像这种苏超啊、东北超啊？
1: 东北超，
0: 因为东北超它是东北三省加内蒙古一起办的嘛。
1: 嗯嗯。
0: 对，然后人家那个东北超办的也如火如荼的。
1: 嗯。
0: 那咱们是不是安徽可以搞一个皖超？快到碗里来。哎，就这个口号，你觉得怎么样？
1: 总
0: 快到碗里来，
1: 感觉好像给来的这些朋友们
0: 吃饱、喝好，
1: 布了某种局。
0: 皖北的朋友，
1: 嗯，
0: 提供吃食，比如说、你看我们皖北是粮仓嘛，
1: 啊、
0: 还有很多的白酒，我们皖北提供饭跟酒，
1: 嗯，
0: 皖南提供井跟茶，
1: 嗯，
0: 合肥提供。科技创新产品
1: 都踢得跟当年少林足球似的那种科技产品吗？
0: 你觉得这怎么样？
1: 我觉得你这个当做创意赛倒是可以看一看，
0: 对吧？
1: 嗯，
0: 好，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你朋友们
1: 然后组一个人机大战观赏赛，
0: 对
1: 对吧？
0: 有朋友说中国足球不能踢。能提，咱不是还抱有希望呢？
1: 那咱还以一个平和的心态说说这个事儿。
0: 咱今年不是没，
1: 毕竟还是有不少朋友对于足球这项运动项目是非常喜爱的。
0: 对，不还是得踢，还是得看嘛。
1: 对，各另各的。
0: 对，咱各论各的啊。
1: 对，
0: 但后面还不还有四年的嘛？
1: 昨天在这个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这个揭幕战当中啊，刚才不是也说到东道主墨西哥队是2-0战胜了南非队。
0: 嗯，
1: 那这场比赛除了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参赛球员出场，17岁的墨西哥小将谢尔韦托莫拉。
0: 嗯，
1: 17岁，
0: 哇，人家
1: 想咱17岁的时候还在干嘛，
0: 谁也啥都不懂。
1: 人17岁的时候为国出征了，这就属于是。
0: 是的啊，
1: 人替补登场创造了纪录之外呢，还有一项世界纪录被改写，就是两队全场一共领到了三张红牌，
0: 嗯，
1: 创下了世界杯揭幕战的红牌数记录。
0: 是，
1: 你看看，多严格，
0: 非常之严格。而且你知道，这次本场揭幕战的比赛和仪式环节也有非常多的中国元素融入进去。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潮玩品牌 PPMT，
1: 啊
0: 潮玩品牌 PPMT 旗下的 LBB
1: 大IP
0: LBB 也是身穿世界杯主题服饰，在开幕式中表演中亮相。
1: 你相信他亮相的一瞬间，一定有很多人在想，这个3000%了吧？这属于是，这得个这个什么价能把它端走？
0: 超大娃 Pro Max 版。六名来自内蒙古的青少年球员，则以揭幕战护旗手的身份步入球场。
1: 是。
0: 哎，像咱们这次除了像是电子产品以外，潮玩产品也
1: 牺牲到了世界舞台，而且是在国际全世界顶尖赛事当中。
0: 哎，我跟你说，就是 PPMT 在北欧，
1: 嗯，
0: 我跟你说，真的是小朋友们的最爱。当然了 ，PPMT 在北欧的那个假货也很多，就什么拉肚肚啊，
1: 拉肚肚，
0: 就这样的也挺多的。
1: 听着他，
0: 听得有点跑肚拉稀的感觉。
1: 这有点太通畅了。

0: 今天我们来说到的话题就是你喜欢足球吗？你看足球吗？
1: 对，你觉得这个
0: 当年你最喜欢哪个足球队？回今天这个项目，俺们只能拉点
1: 自取其辱了。你这
0: 是俺们只能拉点别的话题，就别的那个围绕这个话题，比如说我们来说说这个足球的前身是什么呀？
1: 对，或者你说说，就是你再不济，你没那么多的足球方面的一些知识，因为咱
0: 也你最喜欢哪个球星啊？
1: 对，你可以说说你喜欢哪个球星吧。
0: 我估计大家喜欢的像我们这样的
1: C 罗是吗？
0: 只记得那个长得帅的好看的。
1: 那不然呢？
0: 对。
1: 你哎，能在这个赛场上面踢到世界杯的这个层级，他一定实力是有的吧？对不对？
0: 好，大家就来说一说啊，你喜欢足球吗？然后你觉得咱们国足啊还有哪些需要进步的空间？您最喜欢哪个足球队，哪个足球明星？
1: 哎，都可以啊。
0: 对，
1: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会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就可以扫码加群了。那今天呢，我们依然在完美甄选商城当中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 SK2 的神仙水套盒。天热的时候，有些朋友就脸上爱出油，长闭口，所以呢，真的是少不了它的帮忙。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能从根源调节皮肤的水油平衡，肤感是清爽水润的，轻拍几下就能够吸收。
0: 是
1: 油皮混油皮的朋友，夏天用也没有负担。坚持用的话呢，能够明显感觉出油量变少了，肤色变得通透明亮，素颜出门都会被夸好气色的这种。这次618的机制非常狠啊，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再送5瓶30毫升的随身装，这加起来就快400毫升了。再配精致礼袋，全部加在一起只要599。同时，如果你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30，到手只要569，到手400毫升的神仙水。
0: 是。
1: 大家都知道这个专柜一瓶正装就要1000多，现在这个价格半折差不多一个半折的一个价格，然后到手快2瓶的量，不管你是旅行分装囤着慢慢用都是很划算的。现货就这一批，卖完也就不再补了。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配备了运费险。微信的公众账号您可以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8，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8，就可以看到今天 SK2 神仙水套盒的链接了。
0: 有朋友问阿祖新词，昨天晚上的这个今天早上的这个比赛啊是什么样的结果，还没看新闻呢啊，来告诉你一下啊。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2-0是击败了南非队。今天上午10点还有一场比赛哈，
1: 韩国
0: 对阵
1: 捷克，哎，是
0: 小组 A 组第一轮。同时呢，这一次根据国际足联的公告，除了揭幕战之外呢，本届世界杯在加拿大和美国赛区的首场比赛也将举行开场表演。12号加拿大队将在多伦多对阵波黑队，美国队将在洛杉矶迎战巴拉圭队。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说到的话题，你喜欢足球这项运动吗？您看球吗？您最喜欢哪个俱乐部啊？哪个国家的球队啊？您最喜欢哪个球星啊？您觉得咱们还有哪些需要进步的？
1: 是，
0: 我觉得咱们需要进步的可太多了。跟我的数学成绩似的。
1: 那这次世界杯除了这个赛事之外呢，也有一些周边的元素，其实也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的。你就比如说这次世界杯当中，像有朋友提到的，为什么是3只动物？
0: 因为这不是美加墨三个国家吗？
1: 对，它分别象征着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
0: 哎，对，它吉祥物分别是什么动物啊？
1: 分别有一个叫做梅普尔的驼鹿。
0: 我以为你说的梅普尔，我以为是普洱茶。美国，我说啊，美国还有普洱茶
1: ？No， 梅花的梅
0: 啊，
1: 普洱就是普通的普，洱
0: 你的右半部分。
1: 啊，对，
0: 尔等的尔，
1: 尔等的尔，对，
0: 梅普尔
1: 的这个驯鹿，

0: 它是一头驯鹿，那看来是
1: 驼鹿，驼鹿，
0: 它看来是加拿大的吉祥物。
1: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一只叫做萨尤的美洲豹，
0: 那肯定不用说了，墨西哥的
1: 啊。那还有接下来叫做克拉奇的白头海雕
0: 啊，那不用说了，美国的，
1: 哎，是吧？就
0: 还挺有国家特色的，
1: 就很有国家特色，就是你能够从这个吉祥物的选择，能够分别看出他们分别承载了各国的一种文化。
0: 是，你就按照这种制造吉祥物的逻辑来说，那我们国家就得是大熊猫
1: 啊，那必须的。
0: 对，
1: 嗯，我投
0: 你眼馋，
1: 我投大熊猫两票，我把你的票也投出去。而且呢，除了这个吉祥物呢，有着三只啊、动物之外呢，这次的用球也很有意思。这次官方比赛用球叫做三重浪。
0: 哦，这个名字很好听呢。
1: 哎，它寓意就是三道波浪。这个名称呢，与设计象征着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三国首次携手举办世界杯的历史性的时刻。所以它在整个足球的颜色上面，它也选择了三种不同的颜色，有红、绿、蓝三色设计，镶嵌了枫叶、雄鹰和星星的标志图案。你看这是不是三个图案的选择也非常具有国家特色？
0: 哎，是。那这次的这个吉祥物是三只，分别是驼鹿、
1: 美洲豹、
0: 美洲豹
1: 和白头海雕。
0: 是，那这次的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规模啊，相较于之前的很多届也是非常的多的。这次参赛规模达到了48支球队，
1: 而且呢
0: 比赛的场次也已经来到了104场。
1: 而比赛的时间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20号，也就是说将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家都可以沉浸在足球世界里狂欢。
0: 而且遍布三个国家，幅员也非常辽阔哈、
1: 嗯，
0: 遍布了三个国家的16座城市。
1: 而且我们昨天也跟大家说到了，在不仅是这个跨国家、跨地域，还跨了海拔，
0: 有高海拔地区，
1: 跨了高海拔地区，从3000多米的这个地方，然后一直到
0: 跟基本上海平面持平的地方，
1: 哎，对对对，就明显这样的落差，对于很多球员来说也是一种挑战。那在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当中呢，因为这个球队的数量也扩容了嘛，
0: 嗯，
1: 所以呢在今年的世界杯当中有一些新亮眼的身影，你比如说约旦、乌兹别克斯坦、福德角、库拉索，这也是首次参加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的队伍。
0: 说到了这个库拉索这个地方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跟思辰跟星慈一样说，库拉索在哪儿？这是个什么国家？
1: 好像
0: 我昨天还真刷到了库拉索这支足球队、
1: 嗯、
0: 这个库拉索这个国家有多大呢？我给大家比，就跟北京的朝阳区是一样大的。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就是这个库拉索国足出征的时候，他们坐了一辆没有玻璃的校园大巴车，而这个校园大巴车还是临时从学校里边
1: 借的。嗯，它呢是今年参加世界杯国土面积最小的国家，
0: 是，
1: 但是呢人家教练年长啊，
0: 嗯，
1: 最年长的教练60多岁了好像，哦不对，78岁的老将，人16万的人口，
0: 嗯，
1: 选出了这样的一个球队、
0: 嗯、
1: 首次打入了世界杯的决赛、
0: 是
1: 世界杯当中啊。然后呢对于这个球队来说，他们也非常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0: 嗯，
1: 也一直很谦逊吧。曾经这个先来说说这个教练哈、啊、他呢曾经是在自己的人生经历啊，
0: 嗯，
1: 他是在和曾经的这个主帅桑德兰是在2024年的上任的，
0: 嗯，
1: 然后呢带着这个库拉索队成功晋级世界杯，这也成为他个人职业生涯当中最辉煌的成就之一。
0: 好，那在节目进行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本届世界杯之最，就到目前为止有哪些比较有趣的这种趣闻哈、
1: 嗯、
0: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库拉索的这个国土面积啊，人口不足16万，
1: 嗯，
0: 相当一座小城的规模。
1: 所以对于这届赛事来说，然后那个教练也非常有意思哈、啊、在采访当中他也说，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公民来说啊，这要到现场来观赛确实是
0: 有些难度了，
1: 有难度的，因为这个费用确实高。然后呢，但是呢，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自己 国家队伍的一种支持和喜爱。
0: 那肯定是啊，不过库拉索倒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他用实力诠释了足球无关国土的大小。
1: 嗯，
0: 对，也无关这个国家它到底是富庶还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富庶。所以呢，就是我们国家路漫漫其修远兮吧。有朋友说中国足球，我觉得吧，这个选拔上的机制可能要更好一些。
1: 嗯，
0: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还有朋友说把他们工资降低一点就行了，
1: 工资降低一点。但他们分在的一组，据说这个实力竞争也替他们捏一把汗，因为你看哈，同他们不是被分在了世界杯的一组当中吗？同组的三个对手各自身怀绝技。
0: 嗯，
1: 德国队，
0: 嗯，
1: 四届世界杯冠军。
0: 那德国战车那也不是浪得虚名的
1: 呀。对
0: 呀、
1: 啊。然后厄瓜多尔人在南美区预选赛当中力压巴西出线。
0: 嗯，这个实力不容小觑。
1: 完了之后你看，再看一下科特迪瓦，人在刚刚友谊赛当中逆转击败了法国，
0: 人家这个运势好像很好。
1: 对，所以就有很多朋友就觉得担心说，哎呀，这真的是世界杯48支参赛队伍当中最不被看好的鱼腩之一。
0: 那反正也
1: 压力好大。
0: 你说能踢进世界杯的有几支是差的？
1: 所以人家教练就说了，就梦想成真，已经踢到世界杯了，所以胜负已经不重要了。
0: 人家进那个决赛圈就已经进到世界杯里边了，就已经很厉害了。
1: 很厉害了啊。
0: 对，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世界杯，说到的是足球。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个
1: 你喜欢
0: 看足球
1: 吗？
0: 您最喜欢的球队、国家的队，还有这个俱乐部的队伍，然后还有就是最喜欢的球星分别是谁，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
1: 嗯，
0: 我们来进入到半点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是我们的
1: 早安蹦蹦。
0: 别忘了那个今天吃点啥的视频也已经发出去了、啊、
1: 哦，对对对对对，今天吃点啥的视频已经在我们的蹦蹦广播的视频号当中推送了。
0: 嗯，
1: 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这期去到的就是老五牛肉汤。
0: 嗯、对，就是我吃的还是很开心的啊，
1: 吃的很开心。
0: 嗯嗯，
1: 后面我也很开心。
0: 对对对，我们都很开心。对对对对对。好，在蹦蹦广播里边来看一看本期的视频，然后记得给我们一键三连哦。
1: 嗯，点赞评论点小心心，记得转发。
2: 蹦蹦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蹦蹦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蹦蹦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6: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7: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啊，它一直疼。你看，
8: 医生，
9: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10: 我家宝宝老是红屁屁，看着真心疼。
11: 我家宝宝也是反反复复，涂药好了没多久又犯了。
10: 到底怎么护理才能彻底预防啊？
1: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8: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让很多宝宝难受，也让家长。

0: 常心疼的问题。青少儿红屁屁，医学上称为尿布皮炎。其实对付红屁屁最好的办法，不是等它出现了再着急抹药，而是从一开始就要做好预防。核心原则就一句话，防大于治。先说说红屁屁的成因，根本原因就三个方面：闷、湿、刺激。宝宝的皮肤娇嫩，厚度只有成人的三分之一，抵抗力较弱，尿液和粪便中含有的消化酶、氨等物质长时间接触宝宝的皮肤，就像把娇嫩的皮肤泡在刺激性的液体里，时间一长，皮肤自然会发红受损，这是红屁屁的由来。因此预防的核心就是减少尿液和粪便与皮肤的接触时间，保持同步的干爽。具体该怎么做呢？记住简单好记的三换两洗一抹的原则，轻松做好预防。第一，勤换尿不湿。新生儿新陈代谢快，每天大概需要更换8到12次，不要等到尿不湿鼓胀变形才更换。判断更换时机很简单，喂奶前换，睡醒后换，拉臭臭后马上换，即便是夜间，只要宝宝排便也建议及时更换，避免粪便和尿液长时间刺激皮肤。第二，每次更换尿不湿要用温水清洗，注意不要用湿巾来回的擦拭，湿巾中的化学成分可能刺激已经发红的皮肤，最好把宝宝抱到水龙头下，用流动的温水从前向后冲洗，然后用柔软的棉布或者纱巾布轻轻地蘸干，不要来回摩擦，避免损伤宝宝娇嫩的皮肤。第三，晾干后涂抹含氧化锌成分的护臀膏，氧化锌能够在宝宝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有效隔离粪便和尿液的刺激，每次挤出一颗豌豆大小，像涂抹黄油一样厚厚涂一层，不要涂得太薄，这层保护膜是普通润肤露无法替代的。如果红屁屁已经出现甚至破皮了该怎么办呢？轻度红屁屁皮肤只是发红没有破溃，可在上述护理基础上增加光屁股的时间，每次换尿布后让宝宝趴着臀部暴露在空气中5到10分钟，帮助皮肤干燥。若红屁屁严重，皮肤出现溃疡、水泡、渗液或持续3天以上没有好转，要及时就医。特别提醒，若红屁屁反复不好，同时伴有口腔白斑，也就是额口疮，可能是念珠菌感染，需遵医嘱使用专门的抗真菌药膏。如果宝宝因为红屁屁哭闹不止，不肯吃奶，甚至发烧，也要尽快就医。其实预防红屁屁不需要昂贵的药膏和复杂的操作，只需要养成一个小习惯，每次换尿布多花2分钟好好清洗擦干，并涂抹护臀膏，防患于未然。家长的细心呵护就是宝宝娇嫩皮肤最温柔的守护。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慈。
0: 啊，今天早间如果您还没有吃饭的话，抓紧时间打开我们的视频号蹦蹦广播，看看今天我们的今天吃点啥的最新一期的推送。我们今天

0: 期呢跟大家一起去到的是老五牛肉汤。
1: 我讲句真心话哈，就如果你要去喝老五牛肉汤，给大家几个建议啊，我们先把这个流程给大家来说一下，您别自己去了以后回头问多了人家老板会烦你。
0: 不要是，主要是老板太忙了，他没时间，真的在那个早高峰的饭点他没时间搭理你。
1: 对，所以如果你要去那个老五家喝牛肉汤呢，就是第一呢，他那个门口啊会有一个大爷在门口，然后呢你就跟他说
0: 那个大爷可谓是什么呢，就像一个
1: 总管
0: 管差不多这个意思。
1: 对，他
0: 就他坐在那个地方
1: 协领三军的那种感觉。
0: 他坐那个地方有种什么感觉呢，就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1: 就坐在那门口，就两他有两个那个门哈，中间有一个瘦瘦的一个大爷在那个地方。
0: 这个大爷就一看就是，虽然说是大爷的年纪，但人家绝对是属于那种精神矍铄心明眼亮。
1: 您去吃了以后呢就在那排队，然后你就跟这个大爷说你要哪些东西，比如说两碗牛肉汤，四块钱的饼，然后那个锅贴呢是1块钱3个。
0: 然后你说只要你这边说完，那边大爷秒给你出你的这个总价。
1: 对，
0: 你这餐吃多少钱。
1: 对，
0: 完了之后呢接下来你要该扫码扫码，付现该付现付现。
1: 对，
0: 他的座位旁边坐席旁边有一个专属锈迹油迹斑驳的小铁盒，
1: 如果你买那个锅贴他就会给你盘。
0: 这个小铁盒呢就是它的百宝箱。
1: 对，
0: 然后这个百宝箱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乎到你这一餐能不能吃开心的一个重要元素，就在他们家，就你刚才说的这个东西是他们家单独结算的一种打引号的和货币方式。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然后他这个小铁盘呢，如果你有小铁盘就说明你点了锅贴，然后老板还能清晰的知道你这个锅贴大概几块钱。
1: 是，
0: 对，就在你去拿锅贴的时候他还会看着你跟老板说一下啊，他是5块钱的，他3块钱的，2块钱的。
1: 对，他那个牌上面是不是有那个就是有显示几块钱锅贴啊，
0: 好像也没有吧，他就是那个棱凹凸的那种棱，
1: 那要不人家就摸就能知道了，
0: 或者他就是纯靠脸记得你刚才跟他讲的话。
1: 对，然后呢这个锅贴呢大概是1块钱3个，一个成年人男一个成年男的话3-4块钱吧，反正我觉得肯定是够吃的。如果说您要去喝这个牛肉汤呢，我在这里倒是建议您哈，你跟老板说你可以少放点盐，盐少放一点，不然的话可能会有点咸，我那天让它减半，就喝起来正好。对，有朋友说这就去吃，反正你去吧。对，你态度好一点哈，
0: 你别跟老师傅样样的啊。
1: 对，
0: 因为我们去拍的时候有一大哥就是年纪也不小了，感觉也50多岁了，然后他就问那个这也守关的这个门口这大爷说要拍多久，然后大爷呢你看都不都拍对了，就差不多这个口吻。差不多这个口吻，
1: 比你再生硬一点吧。
0: 对对对，我已经收敛一点了。拿牌子到那排队去，
1: 他要是这个态度我跟你说我都得感动流泪吧。
0: 他是不是他就这样的，就从他就因为他本身蹦不话人讲话，
1: 我给你总结一下这个大爷的这个语气哈，我用蹦不话一个词3个字我就给你总结出来了，不烦神，谁来都不烦神。
0: 对对对，就不管你是谁，
1: 我给你讲今天就是美国总统访美来了蹦不来喝牛肉汤，就特朗普来了
0: 他的那个状态都是你
1: 排队去
0: 排队去拿牌排队去。
1: 对，我讲那个对
0: 对对，一点没毛病。
1: 对，
0: 所以你看用它来镇守这个要塞关卡之地是有道理的。
1: 对，它里边如果你要去的早的话你还能喝到马壶
0: 啊。对，早的话你能喝到马壶，他们家有马壶，但是晚一晚就没有了。不要问我们为什么不喝马壶，是因为没有了，
1: 就你这个点去估计都没有了。
0: 对，
1: 他家马虎才卖的才好来。
0: 我看了一下，就是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正好有旁边有那一桌有那个朋友还幸运的点到了，看他里面那个马虎的内容物还挺丰富的。
1: 我跟你讲这个马虎得要让我去给他品鉴一下，我是品马虎达人。
0: 那我们赶紧再去一次
1: 啊，算了吧，
0: 还得又得去找，要不然都拍都拍不到。
1: 对，我觉得算了吧，就这样吧，
0: 牛肉汤就行了。
1: 对，
0: 锅贴是好吃的，锅贴是好吃的。
1: 反正我就觉得你去喝的时候，你们盐少，盐头少一点。
0: 嗯，对，你跟老板说那个口淡一点啊。
1: 对，口淡一点啊。嗯。然后走进蹦蹦，发现家乡风光说地方方言讲得不错。我那马阿朗的蹦蹦小孩，
0: 那不能差吧？
1: 对，阿朗土生土长的蹦蹦人，那蹦蹦方蹦蹦方言那讲的还能闹吗？
0: 出口成章，你说你要听哪一段？
1: 对，一灿往南的那样的路我都能走好。好，今天大家可以在蹦蹦广播的视频号里边来看看我们的老五牛肉汤。当然了，您觉得这家口味怎么样，你也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给我们有哪些店值得推荐的。你也可以在评论区
0: 留言留言，然后我们来安排啊。
1: 我们下个礼拜想去拍那个老邓手擀面。嗯，老邓手擀面点什么面啊？
0: 侧骨。那我每次点土豆丝的，我觉得你可以点个侧骨的。
1: 啊，我知道了，侧骨的跟土豆丝的。有朋友说，我觉得他们家味道一般，这个东西千人千味。
0: 对
1: 对，
0: 这个没不好说。
1: 我就跟你说，我现在去拍马记肥牛，保证都有人讲，哎，他俩一般。
0: 我觉得那家更好喝。
1: 对，这个很正常。蹦蹦还能只有一家牛肉汤好喝吗？
0: 哦，蹦蹦的牛肉汤其实种类也挺多的，有像老五他们家就比较属于蹦蹦老味道的牛肉汤，
1: 就原味牛肉汤。
0: 对，然后
1: 老五跟启瑞，
0: 嗯，
1: 对，
0: 就比较原味的。然后呢，还有像是那个你们喜欢去的喜头那家韩记的，
1: 对，
0: 那家就是偏淮南的，
1: 对，
0: 风味调调的，
1: 是，嗯。然后我觉得老五都拍了，我们下次就可以拍老六。
0: 啊，去，可以啊，
1: 老六也可以去拍一下。嗯，
0: 老六那个他不是搬地方了吗？
1: 就我知道在什么地方。
0: 哦哦，
1: 对，我们俩骑电动车去。
0: 好。
1: 好，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世界杯，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个看世界杯吗？您看足球吗？您最喜欢的球队是哪一支？
0: 嗯，
1: 最喜欢的球星是谁？有朋友说，我不是很知道很多球星，我只知道一个贝克汉姆。那也行，那你知道的都是
0: 足坛传奇人，
1: 都知道是顶级的球星了。
0: 嗯，
1: 颜值很高。
0: 除了贝克汉姆呢，就往后少一少的年轻的球员还有没有？梅西也不年轻了吧。 C 罗他也不年轻了，那40多了。
1: 马拉多纳
0: 啊，
1: 就知道的球星。
0: 哦哦哦，
1: 然后那个，
0: 哎，讲，唐凯乐，你讲。
1: 我的护球像亨利。
0: 哦哦，再来。
1: 啊，
0: 我闻个字了。
1: 对呀。好，在节目进行当中来说一说足球。有朋友说今年的世界杯的时间不太好，
0: 嗯，
1: 都得要熬夜，我可能就不太行能看到了。有朋友说哦，喜欢内马尔，对，内马尔长得也不错，球踢的也不错。
0: 前半句话是认真的吗？
1: 内马尔长得还可以啊。
0: 好吧。
1: 啊，内马尔长得不可以吗？
0: 不在我的审美上。
1: 那日本的那个你喜欢吗？
0: 我不喜欢。
1: 中田英寿
0: 我不喜欢。
1: 那还有谁？那个咱们蹦蹦的呢？
0: 韦世豪啊。
1: 对啊，
0: 韦世豪还就在小足球小将里面还行。
1: 哦，
0: 还行。
1: 就我发现就韦世豪咱们蹦蹦人都能偶遇到。
0: 我怎么没偶遇到过？
1: 就我说真
0: 的，你们都在哪儿偶遇他的呀？
1: 我经常能够刷到那个抖音，比如说在饭店里遇到了韦世豪，
0: 嗯，
1: 在体育场遇到了韦世豪，在哪儿遇到了韦世豪？怎么大家都能遇到韦世豪？
0: 因为他很爱往外跑啊。
1: 他可爱回家，我估计是。
0: 那既然说到球星了，那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在今年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当中啊，有 有一些巨星是赛场的焦点，不容错过的。哦。

0: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说在今年48支劲旅当中，也是群星云集，有26位顶级球星非常值得关注。当然啊，这个今年的这个世界杯也迎来了足坛数十年最豪华的一批天才运动员。首先我们来看像梅西这样的老将，他将迎来世界杯的谢幕演出，所以很多球迷朋友对于他在今年世界杯上的表现也是非常期待的。那还有像哈兰德，他是首度登上世界杯的舞台，同时你看姆巴佩这个名字听过吧？
1: 听过。
0: 然后贝林厄姆，他们正值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
1: 巅峰，当打之年。
0: 对，当打之年。还有18岁的亚马尔也是背负了整支球队的期待。
1: 而且你知道吗，今年哈，因为扩军了48支球队，所以呢这个很多的记录都已经刷新了。比如说年龄，那这届世界杯堪称足球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时光博物馆。43岁的苏格兰门将戈登成为全场最年长的球员。
0: 除了他之外呢，还有一些续写传奇的老兵，你就比如说 C 罗、
1: 奥乔亚，
0: 这都是40加
1: 的高龄了。
0: 人想想在体育赛事当中40加，按照道理来说你就可以退役回家了。
1: 人家那个解锁了6届世界杯成就，
0: 太厉害了。而且你看 C 罗个人的这个成绩哈，
1: 而且你知道最大的跟最小的年龄差了26岁了。
0: 哇哦，
1: 咱不能说祖孙同台吧，至少也是父子同台。
0: 就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在世界杯首场
1: 17岁的
0: 首场比赛当中，也是本届世界杯年纪最小的球员，17岁。
1: 莫拉，
0: 嗯，
1: 对，他要跟那个戈登比呢，你看43减17，
0: 爷爷，
1: 那26岁怎么能叫爷爷？而且你知道吗，这次世界杯还有最高的和最矮的球员，
0: 身高差距之大。
1: 最高的球员是2.05米的门将维格勒。
0: 嚯，这在站在面前不跟一堵墙似的。
1: 我的妈，他这个自带防守优势啊。
0: 对啊，就高空防守就很有优势啊。
1: 对啊，
0: 但是呢身高就是最袖珍的是1.6米的身高的
1: 45厘米的身高差，一个高空制霸，
0: 一个天地飞驰。
1: 哇，这个也很有意思。
0: 这位球员一定是靠速度。
1: 是，而且刚才心思说到的这个亚马尔，西班牙18岁的天才小将亚马尔，你知道吗，他的这个身价呀，
0: 现在已经来到多少了呢？
1: 是世界杯史上最年轻身价第一人。
0: 他的身价目前是2亿欧元。
1: 2亿欧元，
0: 而且他的这个身价力压姆巴佩等顶级巨星啊。
1: 那球队层面呢，法国全队总身价是14.8亿欧元，稳居榜首。而且法国队出征的时候跟那个时装秀似的，
0: 那体现出他们这种就是审美吗？
1: 对，像是梅西、C 罗、奥乔亚哈，三人也是达成了6届世界杯的参赛神迹。
0: 20多年啊，坚守绿茵场，也见证了两代足坛的青春。
1: 是，然后巴西队还没有缺席任何一届世界杯，稳居全勤榜首。
0: 哎，你别说，还真是。
1: 同时以5次夺冠成为足球独一档的王朝球队，德国、意大利是紧随其后。这个群雄争霸的这个感觉，我觉得在中后期的比赛当中会更加的明显一些。
0: 对，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因为海拔的原因啊，海拔最高的球场是在这个墨西哥阿斯特克球场，我们昨天也说到了，这海拔有超过2200米，所以相对来说，这个高海拔的情况之下，也就意味着它相对空气比较稀薄，
1: 对于运动员的体力的要求就非常的高。
0: 那对于东道主来说，那这是天然的优势，他们的国家的运动员已经习惯了这里的自然环境和条件。
1: 是，那海拔最低的是在新泽西的大都会的体育场，海拔仅仅4米，紧邻海岸线，氧气充足，球员体能消耗极低，极其适配高速攻防、高强度对攻的打法。
0: 所以这样一高一低，两座球场反差也非常大哈，也让这届世界杯不同赛场的比赛节奏啊、风格也截然不同，看点十足。
1: 那本次世界杯这个输出俱乐部也有一个排名，曼城以19名入选球员领跑全球，拜仁、阿森纳、大巴黎是紧随其后。那从联赛分布来看呢，英超成为世界杯最大人才蓄水池，每6名参赛球员就有1人为英超效力，妥妥的世界第一联赛。哇哦
0: 哇哦，
1: 那我们的目标是不是先缓一缓，我们先进银草，把世界杯给

0: 往后排一排。
1: 对，
0: 我们先定一个阶段性的目标，
1: 先把我们的球员送进英超去踢一踢。
0: 嗯，
1: 这个目标是不是好达到一点？
0: 是不是近一点是吧？
1: 对，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在新参赛的世界杯的球赛当中，有哪几支球队呢？是新军啊，福德角、库拉索、约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
0: 嗯，
1: 其中库拉索的面积仅仅171平方公里，人口不足16万，相当于一座小城市的规模，却跻身世界杯正赛。这个我觉得我们国家应该反思一下，
0: 应该有学习的地方吧？
1: 对，我们应该反思一下。韩国队去了吧？
0: 嗯。
1: 日本队去了吧？
0: 哦。
1: 朝鲜队给去了？
0: 朝鲜。
1: 哎，朋友们，朝鲜队给去了。
0: 等一下，我看看哦。
1: 不要整呢，咱们邻居都去了。
0: 如果就俺们没去，
1: 我心里有点不得劲。
0: 我多少有点不平衡。你看日本也去了，
1: 嗯，
0: 然后
1: 韩国肯定去了，今天早上有韩国的比赛嘛，
0: 嗯，对，就日本韩国都去到了，然后埃及也去了。
1: 你这个话讲的，埃及也去了
0: 啊？这都是
1: 比较，
0: 这都相对来说就是我们熟悉一点的吧。
1: 嗯，
0: 对于人家就是球队的一个。
1: 乌兹别克斯坦离我们也很近，也没有很远啊，人家都近了。
0: 嗯，刚果金也在。哦，我再给你说几个。
1: 那个伊朗不也去了吗？
0: 哦，
1: 人家乱着呢现在。
0: 对，伊朗也去了。
1: 对啊。
0: 嗯。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伊拉克也在呀。
1: 怎么搞的？怎么搞的？怎么搞的？
0: 约旦也在。
1: 再说我就得急眼了。虽然我不是个球迷吧，还是俺们俩是有点不熟悉的。
0: 其实都就看着名字你都熟悉。那老牌，德国、法国、阿根廷、葡萄牙，
1: 咱就不能跟
0: 巴西，
1: 我们不能跟这样的球队比吧？
0: 美国，那跟哪个？南非吗？
1: 就是咱，我觉得咱们的
0: 西班牙，
1: 我觉得咱们的目标现在跟库拉索应该是一样的吧？
0: 谁跟？
1: 就不是吗？咱们
0: 应该向人学习。
1: 就踢进世界杯就已经是胜利，我觉得就是
0: 对，对，能够踢进世界杯就是胜利。
1: 磊哥说朝鲜以前进过，我知道朝鲜以前进过世界杯，然后这次没有。
0: 嗯，
1: 对。那至少好吧，咱邻居还有一个没去，那至少能也行吧？
0: 这拉平衡来了是吗？
1: 那不然怎么办呢？这万一都去了，那我心里更难过吗？
0: 都是好朋友，都是好朋友。
1: 好，我们还有一个射手记录之最啊，尘封多年的世界杯射手榜记录在今年可能会迎来破局。克洛泽16球的历史第一宝座岌岌可危，因为梅西手握13球，
0: 姆巴佩也有12球。
1: 对，因为本届扩军之后赛程更长，两个人都有机会刷新记录，特别是梅西。
0: 嗯，
1: 梅西只要再进3球就打平。
0: 哎，以他的实力来说，在这一届赛场当中踢不进3球吗？
1: 你不要这样讲好吗？
0: 我觉得不能够。
1: 我觉得世界杯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哎，
0: 这知道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啊？
1: 就
0: 但以他的实力摆在那儿
1: 啊，就
0: 三球的差距就显得没那么大了。
1: 你这3球说的跟我去喝冰酒酿似的。
0: 他进球的概率都比你喝冰酒酿的概率高。
1: 哎呦，你讲这个咋整？
0: 你自己说是不是？
1: 哎，我要是这个国际足联的，就是高层哈，我都得替我们国家急。
0: 你是不是你都替他急？
1: 我讲句真心话，我认为下一届世界杯，或下下届世界杯，要不然就在我们国家办吧。不是说董道主有一个机会吗？有一个名额吗？
0: 天然优势是吧？
1: 对。让我们也感受，再次感受一下。
0: 我们是具备举办这种赛事的实力的。
1: 对，哎，鸟巢里边又不是不能踢。
0: 哎，你这是换了一种很新的方式在参与到世界杯当中吗？
1: 肯定是啊。
0: 哦。
1: 那，你比如说，就那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各个省份城市，都可以举办世界杯啊。对啊，
0: 我们自带这个海拔优势，你如果你选完搞海拔有落差的，我们也可以。
1: 啊，不是给你